0: 体的近身加工，用来生产乙油原料油和乙油中间体，啊，卖给那些大型的乙油企业和国外啊一些油企。那我们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变废为宝和富农增收啊乡村振兴的一个作用。
1: 精深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壮大乐至蚕桑产业集群，扩大产业朋友圈。目前，全县已聚集红旗丝绸、莫森药业、通士达生物等18家蚕桑企业，形成传统茧丝、桑资源新食品、桑资源大健康和蚕桑丝绸纹旅融合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培育特色商标品牌14个。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下一步，乐至将以中国桑都建设为统领，坚守物质产品加精神产品双品发展理念，构建一河一镇、一园一走廊产业空间布局，持续推动传统蚕桑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优质化、高效化的现代产业全速迈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动能充沛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
2: 传统的消防宣传大多定点定时，形式相对固定，很难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何让消防科普更加接地气？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的做法是把宣讲课堂搬上公交车，让消防安全知识随着车轮流动传播，融入百姓出行日常，打造一道流动的消防安全风景线。
3: 2025年11月，两辆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车正式投运，在乐至5路、101路公交线路运行。这两条线路串联城区人流密集点位，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消防宣传主题专线。车身印有消防宣传标语与卡通消防员形象，车厢扶手拉环印着逃生口诀，座椅靠背张贴居家防火小贴士。整辆公交车就像一本流动的立体消防教科书，市民抬眼间就能学习消防知识。
4: 我们打造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的初衷，就是破解传统消防宣传阵地固定、受众有限的痛点，把消防安全科普送到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路上。蓝燕号公交最大的优势就是流动性加场景化，公交车穿梭城市大街小巷，不受场地限制。
3: 近日，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3级消防士耿海琛一大早就整理好了居家防火宣传手册，准备开启当天的随车宣讲。
5: 需要下车。
4: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啊！我们是咱们县消防救援局的两名消防员，欢迎大家乘坐咱们这辆公交车。平常大家坐的公交车，在这个右上方、左上方，还有咱们的座椅后面，是没有这些消防安全标语的啊。遇到火灾发生时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咱们要保持冷静，哦，不要慌张。比如说这块着火了，握住这个喷管，对准这个火源的根部啊，不要对着它的上面。
3: 宣讲会结合上下班、学生上下学高峰以及节假日等人流集中时段灵活安排，采用常态化宣讲叠加重点时段加密的模式。新颖的车厢宣讲形式一改以往橱窗展板静态宣传的模式，让市民在乘车途中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不少乘客表示，这样的宣传形式直观易懂，学到的防火知识还可以带回家，提醒家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投运至今，两辆蓝燕号主题公交已安全运行5760班次，服务市民超过5.6万人次。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防安全从专门的宣传活动转变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通过日复一日的流动宣传，把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到市民心中。每一位乘坐蓝燕号的市民不仅是消防知识的接收者，回到家里还可以化身家庭的安全宣传员，带动家人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1: 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时节，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抢抓农时有序推进错季蔬菜培育工作，以科学秋种稳产能、保供给、促增收，依托特色蔬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近日，记者走进该镇团碑村民族产业园，连片设施大棚整齐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适宜气候窗口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开展反季节辣椒移栽作业，扎实推进秋季蔬菜种植工作。为保障辣椒

0: 品质优良，产销顺畅，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团碑村从品种选育、销售保障双向发力，夯实产业基础。村里优选抗旱抗病、品相俱佳、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辣椒品种，从源头把控蔬菜品质。同时，村两委主动对接成都等地的蔬菜批发商，有效破解了农户的产销难题，让农户种植无忧。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中央循环观光采摘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同在该镇的松树村，当地持续深化川渝连锁超市定向供销合作，通过分区布局、错季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挖掘土地产能，实现高效循环种植。
2: 10月份左右就要准备种杨布菌了，空心菜10月份完，2月份又开始种空心菜，因为这两样呢相比来说是比较好的，效益产量比较高。
0: 据了解，祥福镇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深耕特色蔬菜产业，全力做强福小菜特色蔬菜品牌。全镇蔬菜常年种植规模稳定在2万余亩，特色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祥福镇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体系，以高质高效的特色蔬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市科协、市中心医院走进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展青少年脊柱足部健康科普宣讲暨公益筛查活动，把专业医疗科普带进课堂，以科学力量守护青少年体态健康。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带来主题科普课，坐姿不对，脊柱遭罪。通过生动直观的图文讲解，通俗的科普脊柱发育特点、脊柱侧弯诱因及早期症状，手把手传授居家自查、科学预防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随后，医护人员带领大家学习护脊操，帮助矫正不良体态。现场还设置了脊柱侧弯扁平足专项公益筛查区域，学生分批有序接受专业检查，精准排查体态隐患，实现体态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改善。
3: 今天叔叔阿姨们给我们讲了要怎么保护颈柱，我知道了，看书写字不能驼背，走路时要挺直腰杆，背书包不能只用一边肩膀背。
4: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市临空经济区雁栖雅居，探寻一道特色菜火爆乌鱼。鲜活乌鱼现捞现做，鱼肉细嫩，配上紫姜、鲜椒，大火快炒，鲜香与锅气扑面而来。这道菜的制作人黄平从小在沱江边长大，对乌鱼并不陌生。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总要做上一盘火爆乌鱼。如今来到临空新城创业，他也把这道熟悉的家常味带进了餐厅。一盘火爆乌鱼看似家常，制作起来却颇有讲究。乌鱼现捞后改刀切片，处理好鱼片后锁住水分，再将紫姜、鲜椒等辅料备好，锅烧至旺，鱼片入锅，大火翻炒，短时间内锁住鱼肉的鲜嫩。出锅后的鱼片色泽鲜亮，紫姜的清香和鲜椒的辛香交织在一起，入口鲜嫩爽滑，辣味清爽而不厚重，浓郁的锅气也让鱼肉的鲜味更加突出。从儿时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到如今餐厅里的特色菜，火爆乌鱼留住的是熟悉的地方味道，也成为临空新城餐饮消费中一道带着资阳烟火气的特色美食。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年中秋，资阳再次火出圈。9月24号到26号，从高新区雁南湖的环湖健康跑，到安岳浦洲文化广场的无人机表演，再到乐至真红巷的中秋游园会，资阳多点联动，好戏连台。团圆欢乐中，一幅消费热力图徐徐铺展。9月25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游园画月乐中秋。2026年中秋游园活动在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热闹开展，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亲子携手制作香囊、手工灯笼、月饼，大家一边动手，一边了解中秋民俗。欢声笑语间，一件件作品陆续完成。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同时，感受中秋韵味，增进了亲子温情，在欢乐游园氛围里喜迎中秋佳节。金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27日，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弦歌阵阵，好戏连台。梨园冯皓月戏曲庆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国庆市集惠民演出在此倾情上演，13个精品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戏传情，以歌咏志，为现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共贺中秋佳节，喜迎祖国华诞。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时光 会发芽是由胡夏所演唱的歌曲。那么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时光会发芽》是一首充满了温暖与希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以轻柔的旋律为底色，搭配胡夏清澈细腻的声线，将时光的沉淀与生命的成长缓缓到来。歌词富有诗意，把回忆是比作种子，在等待中悄然发芽，表达所有付出终会 开花结果的主题。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歌曲《时光会发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时间中央》。这首歌曲呢，也是为电视剧演唱的一首插曲。那么歌曲呢，简约大气，重点烘托人生，旋律跌宕起伏，映照出人物的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郁可唯用充满情绪拉扯的歌声，把困于过往的挣扎与觉醒娓娓道来，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字字句句戳中我们的内心，情绪层次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时间中央》。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

0: 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草原骑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5: 拒绝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2: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嗯，满是安逸。
8: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6天暴走8个国家，1个周末往返西藏，5天刷遍北京各大景点，这些高强度高效率的特种兵式的旅游火爆了2-3年之后啊，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血沸腾了，热度呢慢慢上升的是休闲式居家式旅行。哎，那有的网友就说呀，哎，住一个舒服的酒店，要有私家海滩啊，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就端上冰镇饮料躺在遮阳伞下躺着。那有的网友说呀，在小镇住了1周，一个景点都没去逛，却把民宿周围的咖啡厅啊和这个菜市场啊给混熟了啊。那也有网友说，在山里躺着发了3天的呆，新鲜空气吸到最痒，什么都没做，却仿佛拥有了一切呀。一梦一过往，就成我的开，会洒着汗水和热爱，目标与理想。那么有人说呀，对于一生执着不浪费时间的人来说，休闲式度假正在重新定义着旅行。在社会齿轮高速运转的同时，主动选择慢下来去放空自己，正映射出了人们心理需求的一些变化。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会在这个11假期啊怎么样去旅行旅游呢？首先呢要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假期愉快，游玩的开心。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休闲式的度假啊。这网友热议的休闲式度假，说到底啊，是一种低强度、本地化、松弛感拉满的一种旅行方式。和前2年非常流行的这种特种兵来相比啊，这种旅行方式呢，有着自己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更偏好于舒适度高的酒店和民宿。哎，因为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啊，那注重环境与设施，无边泳池和水疗中心等等的一些小享受型附加服务，特别的加分。看日出，追日落，心有所向，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那么在时间分配上呢，睡到自然醒是基本操作。旅游行程主打随机和松散，晒太阳、夕阳、下午茶、发呆和放空是关键词。或者呢，是用密度不高的这种周边探店、美食和夜晚小范围的社交，代替了景点的打卡。

其实说到这种旅行方式啊，类似的旅行方式呢，在我国也是历史悠久啊。在古代啊，普通老百姓呢，受限于经济与交通的一些因素啊，大多是依照节气来参与娱乐、庙会、踏青、进香和灯饰等等，也都兼具着这种放松、娱乐与社交的功能。而文人呢，选择山水田园来隐居，或者是借游学、访友、云游四方，更是强调松弛哲学的闲居士漫游。那你再比如说，哎，同样是近两年备受热捧的 City Walk 哈，和这个休闲式旅游有着异曲同工的一个追求，就是在城市当中漫无目的的休闲体验啊，短暂逃离效率社会，与自己和谐相处，享受平静时光慢慢流过的感觉。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惊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10: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这个休闲式度假我们也了解到什么是休闲式度假啊。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休闲式度假它火了呢？那我们呢，从小就被告诫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啊，出去玩也得玩得有意义。就连这个小学生啊，春游都要写游记、写作文啊。这成年人出门旅行，如果是不打卡个3-4个热门景点啊，发7-8个朋友圈，而只是换个地方躺着发呆，还真是一种挺特别的选择啊。

那么是什么因素令更多人选择换个地方去躺躺呢？选择这个休闲式度假的人呢，在心理上会更加的强调消磨时间带来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啊，拒绝效率导向，希望把旅行的意义啊安放在与自己平静相处当中，同时呢不为刷景点打卡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更倾向于为旅行体验来进行付费。另外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说，平时呢工作已经非常疲惫了哈，真正需要的是修复能量输入啊，而并不是行程安排过紧，能量透支。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呢，持续高压状态会改变我们的大脑杏仁核对压力的一个反应阈值，就是休闲式度假创造的这种低刺激环境，恰好呢为过度紧绷的神经系统提供了复位的空间。躺平休息、固定住宿、弹性行程等等的一些要素啊，带有一种可控的这种松弛感啊，就是降低了做决策的频率，减少消耗认知资源，有利于真正的精力恢复。而且呢，随着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很多旅行者呀，已经不再满足于物理空间的一个打卡了啊，转而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那人们发现啊，这个旅行的步履减缓，能够给自己带来这种心流体验的场景可能会更多，比如说坐在河畔吹风啊，边听音乐边看海呀，边晒太阳边荡秋千啊等等。那么这样的场景呢，各自不同，但是共同之处啊，就是通过顺其自然的这种放松，那有了更多我存在的体验，让人感觉到被治愈了。

那么旅行呢是一种很丰富的体验啊，也关系到经济、时间和精力种种的一些因素。那没有绝对正确的旅行方式，只有更适合自己、更能带来良好体验的旅行方式。所以说呢，无论是特种兵式的这种短平快，还是休闲式度假的这种舒适松弛，那么选择适合自己节奏的，我觉得才是硬道理啊。那首先呢，就是预算、时间、精力三角模型来定位我们的需求。那么把这个旅行需求定位为到这个三维的空间当中，那如果是三项都比较低呢，最好是选择既近又便宜而且交通便利的这种旅行方式。那如果是城市近郊不太热门的景点，如果是预算比较高，时间精力呢都有限，旅行的重要意义呢就包括了良好的休息和恢复精力。所以说呢，选择这种舒适度高的度假方式就很合适。当然了，如果是比如说预算时间紧张但是精力十足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特种兵，但是一定要注意保证休息的时间，不要用健康来换旅

游体验。那我们在策划一段旅行的时候呢，可以试着设定一些锚点，也留出弹性安排的时间。比如说，哎，我们要去古镇旅游，那我们呢可以固定一两天啊，深度游览当地的人文景观，同时呢，不要提前把行程给它堆得太满啊，而是到了当地之后呢，跟随体验再去增减行程。那如果是累了，也有更从容的时间去休息。那还有就是回想自己前两三次的旅行，分析自己的喜好和行为模式。那更喜欢比如说逛景点呢，还是尝美食呢？是否经常因为疲惫在行程最后一天或者是返回之后，哎，我生了病呢？更愿意和旅伴相处，还是喜欢一个人四处去探索呢？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参与的项目有哪些呢？哎，其实这些细节啊，就能帮助我们绘制出专属于自己的一个旅行人格地图，以此为参考制定，并不断的去调教自己的行程旅行计划。那么或许未来的旅行趋势啊，既不是这种特种兵式的狂奔，也不是完全静止的休闲，而是在动态平衡当中啊，找到属于每个人的最佳心率区间。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玩得顺心，假期快乐。

0: 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当记者出生，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啊，
9: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啊，
8: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不是吧？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 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最近呢，原来这个贡菜竟然是莴笋的一个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啊。那有网友留言调侃说，这个莴笋，没想到吧，哎，我换个马甲你们就认不出来了。那也有网友疑惑呀，真的假的呀，这贡菜原来是莴笋的缩水版呢。那么贡菜究竟与莴笋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据说贡菜有2000年的历史，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嘿，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简单的答案是，贡菜是用特殊的经用莴笋品种而加工而成的一种菜干啊。我们先要明确一件事儿，就是全世界菊科莴笋属的植物大概呢有75种，到目前为止呢被驯化且被广泛栽培的只有一种，那就是莴笋啊。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求生菜啊，叶生菜、油麦菜、莴笋和贡菜都是莴笋的不同品种而已。就比如说这个金毛、二哈、吉娃娃都是狗的不同品种一样的啊。那么有两件事儿可以直观的说明，这些菜啊都属于一个家族，不管是莴笋还是油麦菜，只要是足够新鲜，哎，掰开叶柄或者是切开外皮，就会有这种乳浆冒出来。但是这些乳浆呢，

并没有蛋白质，而是含有一种天然类似橡胶成分啊，会干扰动物系这个会干扰动物消化系统，那才是他们的一个目的。那么在秦朝的时候呢，我们的祖先呢就是没有吃过这种菜啊，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莴笋都还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菜园里晒着太阳的啊。那莴笋家族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地中海严寒的山莴笋，那山莴笋呢是一种浑身长满了刺毛苦味比较强烈的一种植物。那好在呢这种野草啊对人类没有明显的毒性，那于是呢就很早被当作是蔬菜来食用了。在公元前4500年的埃及陵墓壁画当中就描绘了莴笋叶的形象。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莴笋呢，并没有肥嫩的茎干，也没有肉乎乎的叶球，它们呢更像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花叶生菜和油麦菜。那么，中国的这只莴笋呢，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到达的，在宋朝典籍《清异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那可见是在隋唐时期就有了莴笋，并且呢出入到中原的莴笋还相当的金贵了啊。那然后呢莴笋在中国的顺风顺水的推广当中，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已经是四方皆有了，那么在北宋的《本草演行》当中有所记载。在后世的培育当中，这只莴笋呢也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中国的莴笋长相呢不是在脆嫩的叶片，而是在粗壮的茎上啊。这种粗壮的茎干呢当中薄薄的吸满了水分，脆嫩口感，内敛的外形，倒是很符合我们的审美啊。那么元代的重要农书农桑纪要当中有所记载，这是关于莴笋最早的记载，其形态呢类似于生产贡菜的经用莴笋了。

那么至于说贡菜的说法啊，出现在乾隆年间啊，作为贡品进贡给乾隆皇帝，当时的做法呢与今天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在贡菜成熟之后，削去外皮，切成适合的这种宽度，切成条，晾晒干就可以了。那说到底啊，贡菜就是一种经用莴笋，而所有的经用莴笋呢，在园艺学专著当中啊，都被称作为莴笋，这就是二者的真实关系了哈。那么屡次发生于关于农作物，那屡次发生于关于农作物这种种类划分的一个讨论，关键的问题呢仍然在物种和品种概念存在着一些混淆啊。当然了，蔬菜根据食用部位的不同被划分成不同的一个品种群，那莴笋呢被划为夜用莴笋和经用莴笋。那么前者呢包括比如说求生叶、叶生菜、油麦菜，那后者呢则是各种的莴笋的一个集合。

那么与莴笋家族类似的还有很多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物种啊，在栽培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庞大的一些品种群啊。那么多样性最高的要数芥菜啊，从根儿到籽都是被开发利用啊，且都有专用的品种。那我们呢吃的芥末就是籽用芥末它的种子研磨而成。那我们吃的榨菜是来自茎用芥菜，就是茎流芥。那我们吃的儿菜就是芽用芥菜的嫩芽，

我们吃的这个芥菜疙瘩则来自于根用芥菜，那么至于说这个叶用芥菜更是百花齐放了。那比如说浙江朋友吃的雪菜啊，广东朋友吃的大菜，广西和四川朋友吃的青菜啊，那云南朋友吃的苦菜都是叶用芥菜。

0: 巷子口买了花。
1: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朋友啊，喜欢用这冰箱贴，哎，把自己家的冰箱装扮得满满当当的。那不少人家里的冰箱啊，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一面勋章墙。不过呢，你可能会听到，哎，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说冰箱贴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的不挪动啊，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那这些说法是真的靠谱吗？哎，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事实上呢，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啊并不算强啊，他们对冰箱门板产生的这种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的门变形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会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呢确实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啊，真的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是确实有好处的啊。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后，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明显会变得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首先呢，就是灰尘啊，聚集灰尘的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的区域和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那这种情况呢，算是最好解决的了啊，直接我们拿布去擦一下，颜色呢色差就会恢复了。那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那如果是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的表面的膜或者是漆长期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发生了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呢颜色发生了变化。那这种颜色差异啊，也会让冰箱看起来变得凹凸不平的，就不大怎么好看了啊。那对此呢，大家也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种情况呢能通过时不时挪动冰箱贴来解决。

那还有就是生锈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它的接触面生锈了啊。因为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呢和冰箱之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的，而冰箱呢又可能会安置在一些水汽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很多家庭的冰箱呢就放在厨房里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在这里聚集起来。那如果是冰箱贴啊，或者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的话，那水汽呢就会加速铁的锈蚀，产生铁锈。那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那么铁锈啊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留下铁锈的颜色或者是划痕啊。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是有帮助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冰箱贴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喜不喜欢贴这个冰箱贴呢？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动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有明显的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非常的不好看。那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有这个灰尘的原因啊，还有呢长时间氧化和光的反应，还有就是生锈。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原因，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划痕。那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啊，是直接平移冰箱贴，那就可能会损坏冰箱的门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冰箱贴表面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呢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

0: 而且呢冰箱贴合。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比如说灰尘颗粒啊，那我们直接平移冰箱贴，就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就是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呢，哈。

其实呢，现在有些冰箱门的门板啊，已经不再是使用钢之类的这种铁磁性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高大上的玻璃面板啊。这样的面板呢，虽然看起来非常高级、高大上、好看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贴冰箱贴了啊，让冰箱失去了灵魂呢。也让这个冰箱贴没有贴的地方了哈、那有些机智的小伙伴会发现，哎，虽然这些冰箱啊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哈、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啊确实是最伤冰箱的贴法。那么对于冰箱来说呢，正面的门板啊，它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在正面门板上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散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冰箱的侧壁啊是需要承担散热功能的。你可以去摸一下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暖烘烘的。那么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呢，安装人员也会建议你啊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那如果你只是有少数几个冰箱贴，把它们呢贴在侧面门板上，影响呢并不会很大。但是假如你家的冰箱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侧面门板了，那就可能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了啊。不仅如此，冰箱呢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更长的时间，电费呢也就随之上涨了。所以说呢，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不太合适的啊。

有人就担心啊，这把冰箱贴贴成勋章墙了，会不会把冰箱门给压垮了呢？那如果是在冰箱的正门贴上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哎，冰箱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它的铰链部位的负担，那么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那其实呢，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啊，厂商们已经考虑到，哎，冰箱门板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那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平时呢，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是完全不成什么问题的，而十几个、二十几个冰箱贴加起来呢，其实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冰箱贴不至于把铰链给它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些人担心啊，如果是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对门造成损害吗？会有问题吗？那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那每个冰箱贴呢又都很重的话，那也可以考虑用冰箱贴展示板。那么总而言之呢，开头提到的这个冰箱贴啊会把冰箱门压坏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啊，但是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呢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防止冰箱贴和冰箱之间出现光照啊、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聚集导致的生锈。那么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不要直接就平移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上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给它重新贴上啊。那如果你家的冰箱不幸是玻璃门板的，但是呢你又有很多冰箱贴的话，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

0: 有些人眼睛满是红血丝。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问就是昨天熬夜玩手机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关灯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又不是很清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危害认识不到位，总是忍不住想玩手机。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怎么玩才玩得更健康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灯玩手机到底对眼睛有什么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出现暂时的看不清，那主要是表现为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之后，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一只眼睛暂时看不清楚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这主要是与用手机的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的。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习惯是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啊，那这时候呢，如果是房间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啊，另一只眼睛呢却可以。其实这就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呢，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的地方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清到暗处的东西。那这是因为啊，我们的人眼看东西的时候有两种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在强光刺激下呢，视锥细胞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说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呢虽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刺眼啊，但是能瞬间的看清物体，那这个过程呢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才能开始工作。那除了暗适应，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我们的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呢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啊，一般会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还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干眼和视疲劳。那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痛等等的一些视疲劳的症状。而且呢，视疲劳轻重程度和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显著相关。那么手机屏幕比电脑会更小，看的距离呢会更近，所以说呢，用眼负担会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那么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的啊，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那表层呢是无色透明的角膜，那么透镜下方的虹膜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是深褐色的。那么通常呢，结膜上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不被我们所看见啊。那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的时候，那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红血丝。那在熬夜之后眼睛红了，其实是你的眼睛在提醒着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了。那么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还有一层结构叫做泪膜，主要是起到滋润角膜的一个作用。那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来看，眼睛不自主的就会降低眨眼的频率，导致眼泪蒸发就变多了，泪膜稳定性下降，就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等等一些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
么还有就是导致我们的近视发生和发展。那大家都知道啊，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睫状肌疲劳，从而呢增加近视的可能性。但是呢，其实成年人过多近距离的用眼也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度数增加。那特别是晚上啊，如果是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只用一只眼睛，还可能会导致一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发展得更快，那么造成双眼度数差异过大，进一步的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那么在睡觉之前啊，刷会儿手机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想完全戒掉呢，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啊。那不过可以注意下面几点，能一定程度减少对眼睛的一些伤害。那首先呢，就是调整环境光。睡前呢，如果是一定要刷一会儿手机的话，那房间里开一个阅读灯或者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最好呢不要躺着玩，靠坐着相对要更好一些，眼睛与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相对舒适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那如果是一定要躺着玩手机，也不要侧躺着啊，要让双眼和屏幕的距离相同。还有就是控制用眼时间，嘿，这个是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啊。如果是实在做不到的，那就增加休息的间歇，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闭眼或者是看一看远处。那最后呢，就是当你早上醒来之后，看看镜子里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是觉得眼睛干涩不适等等啊，那就要引起重视了，你的用眼呢已经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世界温柔。
0: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做到这几点，那到底有哪几点呢？首先就是睡得早一点。
1: 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0: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刷刷手机，看看剧，只要自己还熬得住，今天就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到来。那殊不知啊，每一天的熬夜透支看似是一种生活状态，实则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身体呢，如果是一湾清泉，熬夜呢就是在制造缺口放流，不管泉水多么丰沛，也会有流干之日。越是繁忙的时候，越要适时地按下暂停键。充足的休息不仅是解压最好的方式，更是为了蓄积能量去更长远的路。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

运动勤一点，运动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动不仅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还能改善情绪，能够让你感知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以饱满的精神和正能量去迎接每一天。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与其呢上了年纪后羡慕他人的好身体，不如从现在开始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论生活有多忙，都抽出一些时间去运动。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在塑造着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

还有就是心放宽一点。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会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心放宽，宽广到足够可以看到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其实呢，一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啊，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一个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那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就会在心中不断的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曾经的遗憾，如果是放到往后很多年的人生里去看待啊，那往往呢会成为不值一提的一件小事儿。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呢看开一点，人生的忧愁和焦躁才能少一点。

那还有就是冷静多一点。每个人都难免会带着坏情绪的时候，然而很多时候呢，生气过后啊，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可能会不断的激化，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坏情绪的产生，但是你可以尝试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自己，比如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让这件事儿影响我等等。那也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听一些音乐，看一些书籍，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帮助自己去缓解烦躁的情绪。

在争执时学会忍让，愤怒时学会冷静，偏执时学会放弃，计较时学会放下，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学会不生气，赢得的就是整个人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

0: 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再来关注到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我们在经过一些像农村道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有些路段的话，它会错综复杂，而且路边呢还有一些房屋、草木等等哈，容易造成一些视线的盲区。有的时候在急转弯或者说多载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在途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观察，慢通过。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到农村地区的时候哈，一看二慢三通过哈，就是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边的情况，好，让右方来车先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停车去看一看，同时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按喇叭来做一个提示，在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因为有一些乡村道路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狭窄，部分山区路段陡坡，路窄，急弯，路多。好，然后呢，再加上弯道开车具有一定的视线的盲区，所以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减速，然后按喇叭做一个提示，并且尽量的靠右侧减速慢行通过。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乡村道路的话，路况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存在一些视线的盲区，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确实需要超车的准备哈，需要超车，那务必先观察路面情况再通行，不要操之过急。那如果说遇到了狭窄路段或者说是不具备超车的条件，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那还有呢，就是货运三轮车一般车身比较的大，重心偏高，然后后车厢呢它是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那因此呢货运三轮车是不具备载客的条件，不能载人。除此之外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哈，就是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超员超速，因为车辆超员超速的话，它会导致操作稳定性下降，特别是在经过一些弯道处行驶的时候，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那非常容易发生一些意外。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喝了酒以后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不违法载人，不无证驾驶。然后在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哈，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比如说我们在骑车啊，你要骑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安全法规，自觉的靠路边行驶或者说是行走，在道路中间步行或者说是骑行，不仅妨碍哈道路交通的一个畅通，也会给自身的一个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尤其呢是在晚上，然后乡村道路照明条件呢相对来说是不足，然后容易出现视线的盲区。你其实明白我心意。那还有呢，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去玩耍，因为小朋友嘛天生的活泼好动，如果说在马路上相互的去追逐去打闹，随意的去横穿道路哈，就非常的危险。所以爸爸妈妈们呢，一定要叮嘱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玩耍。什么风格
经过一些集市、街道等人群啊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围的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特别要注意老年人和小孩啊，一定要与人呢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哈、啊，一定要与行人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哈、啊，避免因为拥挤导致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我相信在国庆假期的话，很多小伙伴也会选择出去玩儿啊，但是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部分地区早上或者说晚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大雾的天气哈，能见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低，所以说到这个大雾天气的一些开车的安全提醒，像大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哈，一定要放慢车速，严格的按照交通规则限定的时速行驶，减速时不要猛踩刹车，还是要连续的轻踩刹车，然后逐渐的放慢车速啊，避免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合理的去安排哈，合理的去使用灯光。道路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时候，我们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然后低于100米的时候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雾气太浓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按喇叭来提醒其他的车辆，哎，自己的一个好位置，然后千万不要去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它射出来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以后，它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反而容易导致啊，就是驾驶员视线不清啊，所以千万不要开远光灯，还就是适当的躲避。比如说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就近的一个出口，尽快的离开高速公路。哎，如果说距离出口比较的远，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车呢停靠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上，然后打开雾灯、示廓灯和尾灯，并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哈，设置警告标志，切记车上人员一定要下车到护栏外躲避。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我们可以及时的拨打12122报警电话进行一个求助。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好，了解完我们交通安全提醒以后哈，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比如说像家里面养了一些小宠物哈，养了一些猫猫啊狗狗，有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呢非常的调皮哈，老子喜欢去咬家里面的一些钱啊东西啊。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打火机、小型的电池啊，这些的话我们一定要收好啊，千万不要让小东西哈，这些小宠物呢给误吞了、啃咬了，可能会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妥善的保存好，定期的去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就避免在家中呢随意堆放一些易燃的物品啊，比如说废弃的纸箱、布料等等，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易燃的物品，哎，减少哈这个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就是锁好厨房门，就厨房内的火源、刀具等这些危险的物品啊，因为是比较常用哈，建议安装门锁，防止哈像猫猫狗狗哈误入，然后引发的一些意外。那以及呢，像慢慢的哈进入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哎，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用一

0: 些取暖的设备。在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我们家里面的小宠物哈，然后呢与其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
0: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宠物的应急包哈，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断电断气哈，就是当我们家里面啊无人或者说是长期外出的时候，哎，我们还是要关闭电源啊、燃气啊，好防止哈小宠物误触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总而言之，像在国庆假期的时候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前，一定要先为家中的宠物做好消防安全大检查。如果说家中长期没有人照看的时候，最好请我们的亲友上门，或者说是安装监控留意哈，不要让家里面的小宠物哈的一些好奇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像如果说你们淘汰的一些旧手机，哎，怎么样处置呢？很多人呢会考虑置换，哎，或者说是卖到二手市场啊，但是先不要着急。账户隐私、工作信息，如果说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哈会利用哈，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给利用，留下一些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我们该怎么样处理？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呢会选择格式化，或者说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去清除手机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这个时候呢，不妨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好，用电影电视剧或者说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呢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呢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然后这样的数据呢，哎，如果说是被恢复了哈，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手机信息一旦被泄露，不法分子呢，他会啊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还有虚假贷款啊，亲友借钱，甚至是哈、啊、以公检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所以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像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啊、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怎么样去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非常的重要、啊、就比如说公共设备、啊、千万不要、去使用，就谨慎使用无密码的 WiFi、公共手机充电桩等等，好，以防手机里面没有经过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那还有呢，就是警惕钓鱼攻击哈，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当中的不明的链接都千万不要乱点，他们很可能呢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以及呢设置隐私保护也很重要，就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请注意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还有就是拒绝过度采集，就我们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啊，尤其呢是银行类的 APP， 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一定要及时的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说是网站啊，也要取消账号的权限。

如果说一旦信息被泄露哈，我们有五步应对的信息泄露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风险源，立刻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然后冻结涉及的账号，然后修改密码，就所有关联账户，就如果同一个手机注册的 APP 哈，全部更换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还有就是留存证据，就保存哈，就是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泄露的时间和途径，然后还就是投诉举报了，向涉事平台投诉。如果说应用商店哈举报违规应用，或者说你可以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等等。那以及呢就是法律维权了，就如果说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我们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国庆假期的一些反诈知识啊。像在节假日期间啊，亲友团聚呀、出行游玩，或者说是购物消费的，是一个高峰期哈。那同时呢，也是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期。然后骗子呢，利用大家假期放松警惕，然后急于出行、乐于消费的心理，设下一些套路。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啊，来说一说哈，像在假日期间，那我们节假日哈，就是低价出行的一些诈骗，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假期出行、旅游消费啊剧增，然后骗子呢，他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朋友圈啊、短视频啊等等哈，这些平台发布一些低价的机票、高铁票，或者说是景区的门票、旅游套餐、酒店住宿等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信息，来吸引群众下单。骗子让受害人啊私加对方的微信啊等等，然后进行转账付款以后，然后对方呢随即就失联拉黑账号，然后或者说是以票源紧张激活订单缴纳保证金啊、手续费啊为由二次索要费用，然后最终导致哈钱财被骗，然后形成泡汤。然后我们一定要牢记哈，像买票啊、订酒店啊、报一些团啊，一定要选择官方 APP、 正规平台，或者说是线下实体旅行社，千万不要私下转账低价囤票预付定金，防止贪便宜吃大亏。那还有呢，就是红包福利、中奖抽奖诈骗。在假日期间，各类福利活动呢也是比较的多，骗子呢会以一些比如说节一些 国庆节哈、啊、发一些福利啊、抽奖呐、啊、抽红包啊、答题领现金等等为由，然后通过各平台去传播。然后说到这些套路哈、啊，就是以免费领取百分百中奖大额红包吸引用户参与，后以缴纳个税、运费、手续费、激活账户等理由，要求用户呢去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行支付转账，实施啊诈骗。你要相信哈、啊，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儿饼的，所有免费领礼品、扫码领红包、中奖要交钱的活动全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去扫码，不要随意的去填写个人隐私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账户呢进行转账。那还有呢，就是刷单返利以及呢假期兼职的诈骗。然后假期学生还有待业人员兼职需求增多，然后刷单诈骗进入高发期哈。骗子呢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某音某姓哈，然后等这些平台发布居家兼职啊、日结高薪等虚假的信息，以门槛低、入手快、薪资高为由诱导群众受骗。初期呢他会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等到大家呢去投入大额资金以后，就以操作异常、账户冻结、系统异常等理由啊拒绝返利和扣款。同时呢会诱导群众继续追加投入进行刷单，然后最终导致哈资金受损。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相信对方哈、啊、言辞垫付资金刷单。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一定要多加的进行一些防范了。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

0: 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门发布提示信息哈，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啊，以明慧通等为名哈，实施诈骗，请广大群众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受骗。然后民政部门呢表示，近期呢有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啊，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啊，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先交包赠金，还有包现金、激活费等等。或者说是以签到赚到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啊，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然后民政部门呢就有关事项呢提示啊大家，那民政部门呢从来就没有设立或者说是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从来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然后请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的宣传，然后避免上当受骗。已经参与或者说是可能遭受损失的朋友哈，请尽快的向公安机关、公安部门进行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或者说是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好，再来了解近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通告，为进一步确保 S3 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国庆假期安全畅通，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前往天府国际机场通行效率，将在2026年国庆假期部分时段启用机场直通道以及对 SA2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通往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匝道实行限制通行的交通管制的措施。那么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是2026年9月30号到10月3号，10月6号到7号，共计6天。9月30号管控时间为15点到22点，10月1号到3号每天管控时间为7点到22点，10月6号到7号每天管控时间为8点到22点。然后管控期间，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将启用机场直通道最左侧车道，只供前往机场的小型客车通行。什么事情是分流绕行的建议？那由于部分匝道受限，提供三岔湖收费站和贾家收费站的绕行路线以帮助车辆绕行。然后其他高速公路车辆呢，需要根据路网选择合适的路线。来说到这个二绕前往天府机场，车辆呢可以通过三岔湖收费站或者说是贾家收费站下站绕行地方道路前行。那具体的是三岔湖收费站绕行的一些路线呢，首先呢，如果说是从三岔湖收费站我们可以

走公园大街，走五都大道，走空广大道，走天府机场。那如果说是选择贾家收费站绕行的话，那贾家收费站到318国道，然后可以走金简人快速路，然后走五都大道，走空港大道，然后到天府机场。二绕前往成宜、成资渝高速公路车辆呢，我们可以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绕行其他高速前往。需要注意的是，执行紧急抢险救援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辆，以及从事高速公路管理养护作业车辆不受限制。然后第二呢，就是请过往的驾驶员密切的关注天府机场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及时间，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管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然后标牌以及其他的交通我们诱导提示信息，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对违反本通告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依法依规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

0: 惊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经十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妇女建功155，奋进新时代，四川省妇女联合会、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授予户政陶等186名同志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称号，授予成都博物馆等56个集体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授予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等40个集体四川省巾帼文明岗称号。昨天2026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9月25号上午，星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多康之星田径锦标赛在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田径赛场鸣枪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917名青少年田径健儿齐聚，成渝之星在短跑、跨栏、跳跃、投掷等项目当中展开角逐。值得关注的是，与这场省级赛事同时，安岳县踏寻时光凝聚风景2026年徒步健身活动也在同日启动，数千名群众沿安岳大道健步前进，一赛一走，专业与群众同步安岳，正以赛事为媒撬动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走出一条体育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新路。好的，本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啊，就是分享一下在国庆期间的这个交通管控。那么尤其是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为了进一步确保 S3 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国庆假期安全通畅，最大限度的保证群众前往天府国际机场通行效率，2026年国庆假期部分时段启用机场直通道，以及对 SA2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哈，也就是二绕通往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匝道实行限制通行的交通管控措施。那么从9月30号到10月3号、10月6号到7号，共计6天时间。那么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管控时间为7点到晚上10点，10月6号到7号是每日管控时间为8时到22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在管控期间，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启用机场直通道最。

左侧车道只供前往机场的小型客车通行。那么由于部分的匝道受限，那么提供三岔湖收费站和贾家收费站的绕行路线，以及帮助车辆绕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车辆需要根据路网选择合适的路线。二绕前往天府机场的这个车辆可以通过三岔湖收费站或者贾家收费站下站绕行地方道路前往。那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二绕就是三岔湖的收费站绕行路线是三岔湖的收费站到公园大街、五都大道、空港大道和天府机场。贾家收费站绕行线路是贾家收费站、318国道、精简人快速路、五都大道、空港大道和天府机场。另外呢，二绕前往成宜成资渝高速公路车辆可以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绕行其他高速前往。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尤其是大假期间执行紧急抢救这个抢险救援任务的这个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辆以及从事高速公路管理养护作业车辆是不受限制。另外呢，请过往驾驶人密切的关注天府机场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及时间，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管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牌及其他的交通诱导提示信息，安全有序的通行。好，所以呢，如果说尤其是有刚才我提到有前往该方向的一些要这个假期出行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其实出行之前你提前的就是那个看一下，就是要出行的一些道路哈，看一下有没有管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

那么近日呢，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的一个分析研判，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啊。那么在这个秋季，在这个大假里，不知道去哪玩的话，说不定这个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赏秋地图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那今年哈，这个东北大部地区入秋比较偏晚，那么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或者说是这个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跟这个秋天碰面。那么可以饱览高原彩泥的河北围场，还有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还有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那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还有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方房山、北京房山，还有山西临川、辽宁本溪，还有湖北罗田、神农架，以及四川松潘、陕西太北、宁夏靖远，那还有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徐浦，以及广西隆盛，以及这个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云南弥勒等等。是不是一阵秋风吹进？那秋季呢，也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一个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还有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了高山风暖、还有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合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那么朝霞晚霞观赏十一区域具体是包括了这个峰巅揽胜、云霞漫染层峦青山的河北邯郸东太行，还有辽宁辽阳人参谷、安徽池州岐山岐山这个天平湖、江西九江庐山，还有这个河南信阳的一个鸡公山、重庆奉节、三峡之巅，以及乐山峨眉山金顶、云南普洱锦迈山，还有这个青海海北祁连卓尔山。那如果说你想看这个水田相映、碧波承载漫天霞光的地方呢，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内蒙古呼伦贝尔诺干湖、上海黄浦外滩观景平台、江苏淮安洪泽湖古堰、浙江舟山东极岛、山东烟台庚海一号海洋牧场，还有这个陕西渭南黄河沿海陕西渭南的这个黄河沿黄观景带，以及青海海南、青海湖、黑马湖河等等。那但是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哈，大家去看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哈。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在这些地方是可以感受到的。北京的丰台卢沟桥，还有房山云居寺，还有这个山西临汾新唐寺、福建宁德三沙镇东壁村、河南海口荣山，以及重庆大足宝顶石刻、贵州遵义娄山关，还有云南红河哈里梯田，以及甘肃平凉空洞山，还有宁夏的银川懒山公园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个霞光漫染烟火人间的景致。当然就像

刚才我说到的哈，这个气象部门也要提示，由于这个秋季的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这个短时降雨。大家在这个出行之前一定要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这个道路湿滑，合理的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今年中的这个国庆节哈，如果大家就是没有出行计划的话，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几部这个国庆档的这个影片。那今年这个国庆档的片单呢，可以用各花入各眼来形容。那么从这个喜剧片到犯罪片，从动画片到这个动作片，从这个国产力作到引进大片，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都能够在这个档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那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第一部呢就是这个神探之痕迹哈。那么神探之痕迹讲述了这个痕检专家崔寻呢，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还有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是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那影片是取材于真实案件，将这个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的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活色生香哈，那就聚焦这个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一个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哎，温暖治愈。什么意思夫妇，哎，这个名字就一听就知道是喜剧片了哈。那它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一个搞笑故事。哎，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注意了哈，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那影片是延续了系列一贯的这个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野兽之心，哎，这部电影呢是国外电影哈，那么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了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当中的硬核生存戏份是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细腻动人。那此外呢还有重生二还有征战，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生化危机爆发夜等影片也在这个国庆档上映。那么一张票根又能干什么呢？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档，答案可能会超过你的想象啊！它可以是一家餐厅的八折券，那是一张景区门票的折扣优惠，也有可能是一次非遗手作的体验资格。那么在国庆期间，各个地方的影院也是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这个电影加活动，观众呢可以去电影院参加这个游园会、猜灯谜、看比赛、吃饭、赏非遗。影院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体验空间哈。那大家可以根据各地的就是你所在地的一个就是票根的一个优惠活动情况来就是选择。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国庆期间你没有出游计划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影院转一转，除了看电影，有可能还能开出各种盲盒惊喜。

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庆哈，每次就是到了国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啊，就比如说到这个天安门去看一下国庆升旗哈，可以说都是一场热情的奔赴，无数人是怀揣向往而去，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预约排队安检注意事项，哎，所有的攻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讲一下哈。那首先呢，就是入场预约时段是凌晨的3:30到5:05，还有就是凌晨的5:05到6:05。那这个国庆节升旗大概是6:10左右哈。那么首先呢，大家就要到这个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的小程序哈，进行一个预约。一般来说啊，就是你要到这个前排的话，注意它有几个安检口，有1号、2号、3号、4号、7号等等安检口，大家要在网上是提前根据你自己的出行的一个方向来定一下。那注意好这个1号的安检口前排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出了地铁站步行距离大概200米哈，它的这个升旗的一个视角是比较好的，面向正东可以拍摄国旗和日出同框的画面，同时呢，距离这个金水桥和国旗台较近，比较容易看到仪仗队出发和行进哈。但是这个预约的难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那这个2号安检口呢，就是它是这个出了地铁步行大概是156米哈，那么是面向正西，可以拍摄国旗和人民大会堂同框，以及朝霞照在人民大会堂上的一个画面，距离金水桥和国旗台都比较近，也容易看到这个仪仗队出发，但是预约难度也比较大的哈。那么3号安检口呢，这个出了地铁站大概也就是200米左右，可面向正西，也可以至国旗台正前方，可以拍摄到这个天安门城楼和升旗的正面，也可以拍摄天安门广场、大花篮等四周的景观，选择的范围比较广，但是预约难度达到了5颗星，比这个一号安检口、2号安检口更难度更大。那么4号安检口呢，前排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低一点哈。那么除了这个地铁站步行的距离比较长，那进入广场之后可以寻到正对国旗台的地方，可以拍摄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四周建筑，也可以拍摄到鸽子和气球放飞时的一个远景，预约难度相对来说要没那么难。那么7号的安检口就是出了地铁站之后呢，大概要步行700多米哈，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进入广场后可以寻找到正对国旗台之处，可以拍摄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人民大会堂等四周的建筑，也可以拍摄到这个鸽子和气球放飞的一个远景，难度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哈。那大家如果说要去看这个升国旗，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哈。那同时呢，也会这个就是安检，当然轻装上阵，走乌包通道可以更快的通过。那一定要提前上厕所，少带东西，早出发，一定要，当然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

0: 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6: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7: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8: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5: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 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9: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9: 耳边的声音。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沈月迪肖文来川西啊，那么两人作为这个抖音心动目的地“心动赴川西”活动嘉宾，踏上了甘孜的山野。没错，那么现在这个时节也是去川西的好时节哈。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鱼子西，鱼子西也是前几年特别网红的一个地方，雪山草甸，秋天星空日落，鱼子西拥有川西独有的浪漫。那这个位于康定市新都桥镇的雪山观景平台，海拔4200米，是一个可以360度观赏日照金山与浩瀚星河的一个绝佳地点。那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雅拉雪山等一众雪峰是尽收眼底。那注意哈，那现在这个鱼子西的景区的一个门票呢是这个30元。那么第二个点位呢，就是这个乐通古镇，那它是一个4A级的景区，是由13个藏寨、4000多栋的藏房组成的千户藏寨群落，也是世界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藏寨群落。那么它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藏民族这个聚居地原有的自然景观和乡村风味，古朴的藏寨依山而建，白浅红崖的一个藏房层层叠叠，在蓝天映衬下更有民族的氛围感。那这个就是乐通古镇千户藏寨旅游景区的门票呢是每人30元。最后跟大家说的当然就是这个亚丁稻这个稻城亚丁了哈。那它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之美，仙乃日、央迈勇以及夏诺多吉三座雪山神圣而庄严的矗立着，终年不化的积雪覆盖着山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的耀眼。那么到了秋季哈，它的景致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绚烂的季节。雪山脚下的草甸铺成了金色的绒毯，彩铃沿着徒步的栈道一路蔓延，从洛绒牛场到珍珠海、金黄飞红还有苍翠，层层叠叠，非常好看。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从2026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符合景区实名预约及入园管理要求的游客呢，可以享受稻城亚丁景区限时门票免票优惠活动。那趁着这个秋意正好，这个假期就约上好友一起奔赴川西吧。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中国桑都乐至跳出传统种桑养蚕的单一发展模式，以科技赋能、多元开发、精深加工为抓手，让小小的桑树实现全链条价值跃升，完成产业发展的72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种养模式早已大变样。园区大数据监管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实时监测桑园气象环境、桑树长势、病虫害情况，实现水肥管控、农事调度、虫情预警，全流程远程智能化管理。智能摄像头、信息化测报系统等终端设备好比一双双慧眼，可精准掌握桑田动态，替代传统经验化管理模式。同时，无人机飞房、智能蚕台、水帘降温等新技术新设备的普及，打破了蚕桑养殖的季节、人力、场地限制，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
2: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地管理桑园。
1: 不止种养模式革新，乐至还深度挖掘桑树全株价值，彻底打破桑叶喂蚕、桑果鲜食的传统局限。在东山镇非遗桑茶工坊，市级非遗传承人杨华依托改良的优质蛋白桑品种，结合独创的八步制茶工艺，匠心打磨高品质桑茶。
3: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的那种需求，高品质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理念很强，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既是养生产品，又是药食同源的产品，我觉得市场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前景非常广阔。
1: 四川外交家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桑果桑叶深加工，研发生产桑葚果酒、桑果干、桑叶茶等爆款产品，斩获多项国内行业大奖，大幅提升了乐至桑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企业每年消耗鲜桑葚200余吨、鲜桑叶50余吨，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4: 我们想通过我们公司那种精深加工以及产品的多元化，使整个桑产业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为实现价值最大化，乐至进一步深挖蚕桑附属物价值，让曾经被废弃的桑枝、桑皮、蚕沙等农业边角料通过生物技术迭代升级为高附加值的医药健康产业原料。在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日夜运转，从蚕沙、桑枝中提取的植物醇、叶绿素、植物脑醇等产品远销国内各大药企及海外市场。
5: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后端这个精深加工这一块，比如说蚕沙、桑枝、桑枝皮的精深加工，用来生产医药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卖给那些大型的医药企业和国外一些药企。那我们相当是起到一个变废为宝和赋能增收乡村振兴的一个作用。
1: 精深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壮大乐至蚕桑产业集群，扩大产业朋友圈。目前全县已聚集红旗丝绸、莫森药业、通世达生物等18家蚕桑企业，形成传统减丝、桑资源新食品、桑资源大健康和蚕桑丝绸纹旅融合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培育特色商标品牌14个，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下一步，乐至将以中国桑都建设为统领，坚守物质产品加精神产品双品发展理念，构建一河一镇、一园一走廊产业空间布局，持续推动传统蚕桑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优质化、高效化的现代产业全速迈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动能充沛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
6: 传统的消防宣传大多定点定时，形式相对固定，很难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何让消防科普更加接地气？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的做法是把宣讲课堂搬上公交车，让消防安全知识随着车轮流动传播，融入百姓出行日常，打造一道流动的消防安全风景线。
7: 2025年11月，两辆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车正式投运，在乐至五路、101路公交线路运行。这两条线路串联城区人流密集点位，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消防宣传主题专线。车身印有消防宣传标语与卡通消防员形象，车厢扶手拉环印着逃生口诀，座椅靠背张贴居家防火小贴士。整辆公交车就像一本流动的立体消防教科书，市民抬眼间就能学习消防知识。
8: 我们打造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的初衷，就是破解传统消防宣传阵地固定、受众有限的痛点，把消防安全科普送到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路上。蓝燕号公交最大的优势就是流动性加场景化，公交车穿梭城市大街小巷，不受场地限制。
7: 近日，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士耿海琛一大早就整理好了居家防火宣传手册，准备开启当天的随车宣讲。
9: 需要下车。
8: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啊！我们是咱们县消防救援局的两名消防员，欢迎大家乘坐咱们这辆公交车。平常大家坐的公交车，在这个右上方、左上方，还有咱们的座椅后面。是没有这些消防安全标语的啊。遇到火灾发生时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咱们要保持冷静啊，不要慌张。比如说这块着火了，握住这个喷管，对准这个火源的根部啊，不要对着它的上面。
7: 宣讲会结合上下班、学生上下学高峰以及节假日等人流集中时段灵活安排，采用常态化宣讲叠加重点时段加密的模式。新颖的车厢宣讲形式一改以往橱窗展板静态宣传的模式，让市民在乘车途中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不少乘客表示，这样的宣传形式直观易懂，学到的防火知识还可以带回家，提醒家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投运至今，两辆蓝燕号主题公交已安全运行5760班次，服务市民超过5.6万人次。
8: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防安全从专门的宣传活动转变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通过日复一日的流动宣传，把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到市民心中。每一位乘坐蓝燕号的市民不仅是消防知识的接收者，回到家里还可以化身家庭的安全宣传员，带动家人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10: 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时节，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抢抓农时有序推进错季蔬菜培育工作，以科学秋种稳产能、保供给、促增收，依托特色蔬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近日，记者走进该镇团碑村民族产业园，连片设施大棚整齐有序，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适宜气候窗口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开展反季节辣椒移栽作业，扎实推进秋季蔬菜种植工作。为保障辣椒品质优良、产销顺畅，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团碑村从品种选育、销售保障双向发力，夯实产业基础。村里优选抗旱抗病、品相俱佳、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辣椒品种，从源头把控蔬菜品质。同时，村两委主动对接成都等地的蔬菜批发商，有效破解了农户的产销难题，让农户种植无忧。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中央循环观光采摘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0: 同在该镇的松树村，当地持续深化川渝连锁超市定向供销合作，通过分区布局、错季轮作的科学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挖掘土地产能，实现高效循环种植。
12: 10月份左右就要准备种秧布菌了，空心菜10月份完，12月份又开始种空心菜，因为这两样呢相比来说是比较好的效益，产量比较高。
10: 据了解，祥符镇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深耕特色蔬菜产业，全力做强符小菜特色蔬菜品牌。全镇蔬菜常年种植规模稳定在2万余亩，特色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祥符镇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体系，以高质高效的特色蔬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市科协、市中心医院走进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展青少年脊柱足部健康科普宣讲暨公益筛查活动，把专业医疗科普带进课堂，以科学力量守护青少年体态健康。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带来主题科普课《坐姿不对，脊柱遭罪》，通过生动直观的图文讲解，通俗的科普脊柱发育特点、脊柱侧弯诱因及早期症状，手把手传授居家自查、科学预防的实用方法，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随后，医护人员带领大家学习护脊操，帮助矫正不良体态。现场还设置了脊柱侧弯扁平足专项公益筛查区域，学生分批有序接受专业检查，精准排查体态隐患，实现体态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改善。
9: 今天叔叔阿姨们给我们讲了要怎么保护颈柱，我知道了，看书写字不能驼背，走路时要挺直腰杆，背书包不能只用一边肩膀背。
7: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市临空经济区雁栖雅居，探寻一道特色菜火爆乌鱼。鲜活乌鱼现捞现做，鱼肉细嫩，配上紫姜、鲜椒，大火快炒，鲜香与锅气扑面而来。这道菜的制作人黄

0: 平，从小在沱江边长大，对乌鱼并不陌生。小时候逢年过节，家里总要做上一盘火爆乌鱼。如今来到凌空新城创业，他也把这道熟悉的家常味带进了餐厅。一盘火爆乌鱼看似家常，制作起来却颇有讲究。乌鱼现捞后改刀切片，处理好鱼片后锁住水分，再将紫姜、鲜椒等辅料备好，锅烧至旺，鱼片入锅，大火翻炒，短时间内锁住鱼肉的鲜嫩。出锅后的鱼片色泽鲜亮，紫姜的清香和鲜椒的辛香交织在一起，入口鲜嫩爽滑，辣味清爽而不厚重，浓郁的锅气也让鱼肉的鲜味更加突出。从儿时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到如今餐厅里的特色菜，火爆乌鱼留住的是熟悉的地方味道，也成为凌空新城餐饮消费中一道带着资阳烟火气的特色美食。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
4: 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丽、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清音，清灵清灵，将你的烦恼通通清灵。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上车上后热身再上座，那马上呢就到了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啊。在假日期间，无论是外出旅行还是合家聚餐，美食呢总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主食啊，不可或缺的主角。但是呢，像初秋气温还是有一些波动的，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加上聚餐频次增加，像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的上升。哎，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假期的一些食品安全提醒。那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游，我们要选择啊就餐地点的时候，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口碑良好的餐饮单位。那如果说是网上订餐的话，同样建议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下单前注意查看商家的资质和评价，收到餐食以后检查包装是否是完好的，有没有食安封签，然后并且尽快的使用。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烧熟煮透的菜品，谨慎选择生冷凉拌等高风险的食品。多人聚餐的时候，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既文明又卫生。那如果说是家庭聚餐的话，食材选购与处理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在选购食材的时候，优先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那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注意去看一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以及粗存的条件。不买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或者说三无食品。买生鲜食材的时候，注意观察色泽、气味和质地，选择正规渠道。储存的时候，冰箱里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在家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剩菜及时的密封冷藏，然后复热的时候确保是热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然后避免反复的加热。螃蟹、石榴、板栗等等也是纷纷的上市了。但是我们尝鲜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紫蟹的话，它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不宜食用。生蟹、醉蟹容易携带一些致病菌，然后一定是高温彻底加热以后，才能将其给杀灭。建议水开后继续蒸15到20分钟，确保蒸熟蒸透。那我们在吃一些生腌或者说醉制产品的时候，因为这个风险过高建议在自律自身的建议在考虑自身的胃肠功能和食材的新鲜与安全前提下谨慎使用。螃蟹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容易加重消化负担，一次的话不要超过2只。脾胃虚弱或者说是孕妈妈的话慎食，然后痛风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当心的。然后此外呢，像这个螃蟹还是要避免

与柿子浓茶大量的使用。因为说到这个柿子，尤其是没有成熟的塞勒斯子哈，它没有成熟的柿子和浓茶当中的鞣酸单宁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啊，容易与这个蟹肉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也增加肠胃负担，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不适。为自己加油。石榴虽然说好吃，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石榴含糖呢是比较高的，以果糖和葡萄糖为主，吸收快，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起血糖大范围的波动。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啊。另外呢，像这个板栗香糯可口，但是还是需要适量的使用，因为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的话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同时熟的板栗热量啊高于米饭，如果说在正常吃主食之外又大量的吃板栗啊，无异于呢变相的加餐，就容易造成能量过剩，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一个控制。所以建议呢将其作为少量的零食，或者说是适当的去替代部分的主食。同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配料比较简单无额外加糖的板栗产品。

总而言之，在国庆假期啊，我们饮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荤素搭配啊，一桌子菜啊，肉类与蔬菜的比例大概就是1:2为佳，多选择蔬菜豆制品，搭配鱼虾瘦肉禽肉，然后菜肴烹饪呢与清蒸白灼炖煮为主，少用油炸烧烤，少油少盐少糖。那第二呢，就是规律进餐啊，三餐按时按点啊，不要中午省着晚上补哈、啊，避免单餐过量啊。还有呢，就是啊，限酒不劝酒。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8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生活当中，我们总以为有一些食物呢能够永存，像厨房里面的调味盐、味精，买回来仿佛能用到天荒地老。但是也有一些食物，你以为它没得包子期，放多久都能安心使用，但其实并非如此。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有几种食物，看看哈，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待了多久啊。如果说啊过于超时的话，建议还是把它粗略掉哈。好，第一个的话就是罐头，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啊，罐头呢都是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它能放很久哈。不过实际上罐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能放啊。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罐头的保质期大多是在2到3年，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很多时候即便外观正常，没有漏气，也没有胀包，但是罐头它里面的这个缝隙金属哈已经是生锈，并且已经是渗入食物当中了，表面是腐蚀部分哈呈现的像一些松散的黑渣渣。然后这种情况下，午餐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哈更为常见。好，如果说想粗嘴来防死不当，原本长期保质的罐头保质期呢也可能变短。就是食用油了，在市面上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啊，一桶装的价格呢往往都比小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很多人一般都是直接买大桶的，也省得频繁的再去买。但是大桶的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我们想象的要短一些。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指的是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开封后的食用油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又习惯把这个食用油呢放在灶台边边，高温更是进一步加速了食用油氧化酸败。一旦食用油开始发生氧化反应哈，营养价值将大幅的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建议大家啊，我们可以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且尽快在1到2个月内呢把它给吃完。还有就是将食用油保存在避光低温然后密封的容器当中，避免与金属容器器具啊长时间的接触。那如果说可以用深色玻璃容器分装食用油，一方面呢这种材质不易与油脂发生氧化反应，而且也能够有效的去避免阳光的直射，防止油脂被阳光暴晒产生有害的物质哈。然后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去清洗油壶，油壶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避免旧油残留加速新油变质。清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温水或者说总型的洗涤剂，然后先将这个油壶内壁的油垢充分的溶解，再彻底的去冲洗干净，确保不留任何的残留。然后还有呢，就是避免新旧油混装，不要将新鲜的食用油倒入留有残油的旧瓶当中，否则可能会加速新油劣质。一个呢就是干调料了，像花椒、大料、八角，还有桂皮等散装的干调料，因为一次性又用不了多少，很多人呢都习惯性买一袋，然后一直放着用，也不怎么在意包子期啊。这个做法以后可要改一改。首先说到这个形状完整的八角，还有花椒、桂皮等等，因为本身的辛香的特质，保质期可能可以达到2年及以上。如果说没有避光，

还有必须密封保存，也会影响储存的时间。比如说花椒，如果说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温度湿度过高，就容易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那轻则呢可能会影响口感，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霉变。所以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发现干调料的性状改变了，那就要避免食用了。其次，像干调料如果说研磨成粉，储存时间就大大折扣。散装的粉末类的调料哈，干调料，尤其是含油脂的干调料，开封后建议半年至一年内用完。那同时的话也要注意密封保存，避免因为过潮过热产生了霉变和细菌的滋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干货哈，这里说的干货呢就包括干银耳、干木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还有豆角干、茄子干等这些菜干，腊肉、腊肠等这些肉类，由于它们本身就是风干用于延长保质期的，加上还有加了一些大量的盐，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它们可以一直保存，甚至直接放在室外。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干货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水分的，像坚果类的干货当中的水分一般在10%以下，木耳、银耳还有紫菜等等含水量呢在10%-20%左右，腊肠、香肠等水分呢在30%左右。那么在一定的温度和合适的条件下储存变质也是有一些可能的。不仅如此哈，像这个干货当中还藏一些细菌啊、虫卵啊等等，然后长期保存的话还有可能会发生霉变或者说生虫，所以即便是干货也要及时的使用，避免长时间的储存。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Welcome to36°C。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来、
9: 毛毛。
6: 年龄：
10: 60岁、
11: 40岁、
12: 60岁、
13: 80岁。
6: 症状：
14: 腰酸背痛，
15: 但是睡不着，
16: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C。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这个猥琐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想来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海洋生物呀等等哈，但其实呢饮食是人体接触微塑料最主要的途径。很多微塑料呢就跟着饮食食物和饮水吃进身体里面的。那微塑料指的就是类近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塑料颗粒肉眼完全看不见，普通清洗呢是很难去除的。它遍布在饮水、水产、日常加工食品，然后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做饭、打包、加热习惯，它会加速哈微塑料的迁移到食物当中。跟我来，那说到食物当中的微塑料哈，都来自哪里呢？第一个的话就是食材环境自带，像牡蛎，还有像一些等等哈，这些滤食性的贝类会把这个水体里面的微小塑料颗粒过滤留在体内。吃整只贝类的时候，哎，这个微塑料哈，它会直接进入到了消化道。那还有呢，像瓶装水呀、自来水当中哈，也可以检测出一些微塑料。瓶装水哈，就是来自像一个瓶盖的摩擦，还有瓶盖以及呢包装的老化、海盐呐、湖盐的原盐当中。也会带入环境当中的微塑料颗粒。那以及呢像这个蔬菜水果，像土壤啊、灌溉水当中的微塑料被农作物根系吸收，然后生菜等这些叶菜类也容易监测出这个微塑料的残留。然后冲洗就是比如说像充分冲洗呢，可以降低一部分的负荷。好，那还有呢就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包装与烹饪带来的微塑料，像这个塑料盒、微波炉加热以及呢一次性的纸杯、塑料茶包等等。包括呢像这个老化的破损的厨具，像这个塑料菜板反复的切割出现划痕以及呢不粘锅涂层的剥落等等哈，像破损位置会持续脱落微小塑料颗粒混入饭菜当中。保鲜膜、塑料密封盒、长期存放热油还有醋等食物油脂、酸性的食材呢，它会加速塑料聚合物的迁移。那常温长时间的浸泡也会有一些微粒的析出，不建议哈塑料容器长时间的去放一些比如说高油高酸的食材。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那怎么样减少微塑料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我们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我们可以用玻璃、陶瓷还有不锈钢制品来代替塑料餐具，尽量不要把外卖和这些塑料盒还有普通的保鲜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保鲜膜呢也不要紧贴食物做这个微波加热，然后少吃一些整只的贝类、水产，尽量去除内脏、鳃部。除此之外呢就是饮用水就饮水的话优先来自水烧开就是你饮水就是优先自来水烧开，然后瓶装水避免暴晒高温存放。刚刚也是提到像这个瓶装水呢不要放在车里面暴晒，高温它会加速瓶体的一个析出颗粒，然后自来水烧开静置几分钟，部分微塑料呢它会随着这个水垢沉淀，有条件的话可以搭配活性炭净水器进一步的降低负荷，

然后不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哎，去裂碎哈。刚刚也是提到哈，不要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装热水，还有呢就是塑料菜板出现划痕，然后直接的更换，然后不粘锅涂层，一旦起皮还有刮破，立刻更换个新类，不要继续炒菜了。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拉丁、
9: 毛毛。
6: 年龄：
10: 60岁。
6: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
15: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睡前运动能够睡得更香吗？其实这种说法呢过于绝对了，不能一概而论。好像我的话，一般就很累很累的时候，那肯定是睡得很香。就比如说我在睡前去做一些抛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啊，反而会睡得更香一些。但是有的朋友呢会发现他跑完步以后，发现在临睡之前会更加的精神，然后躺在床上以后怎么睡都睡不着。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不能一概而论了。有人说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还有人说越运动越亢奋啊，我就是属于前者。那其实呢，这也和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临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会使心率加快和体温升高。从生理角度来看，入睡前人体的自然倾向是心率下降和体温降低，因此呢，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可能会干扰这一自然的过程，从而影响睡眠的开始和质量。那么此外呢，像临睡前才开始运动还会激活中枢神经的系统啊，产生兴奋效应，这可能会使得人哈在运动后难以放松，进而影响到睡眠。那因此呢，还是要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啊，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而这个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像这个散步或者说是瑜伽，更可能在不过分激活身体的情况下哈，帮助促进睡眠。好，再来说一说这个水果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些水果呢，它烂了一点，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舍不得扔，干脆呢就把这个烂的这些部分呢，把它削了。然后其他又看起来是好好的，还又继续吃。那说到这个烂水果，只要把坏的部分削掉，剩下的就能吃吗？那这种说法呢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哈。啊，烂水果能不能吃，关键要看它的原因。如果说明确哈，只是短期内的运输磕碰造成的机械损伤，并没有出现霉变、腐烂等情况，去除受损部分后通常是可以吃的。但如果说已经发生霉变了，就不建议继续使用，因为这个霉菌可能产生像一些比如说展青霉素等这些真菌毒素，而这些毒素是否扩散、扩大范围有多大，肉眼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那即便是消掉发霉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剩余的部分是安全的。然后部分真菌毒素呢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普通清洗或者说家庭烹饪方式也不能保证哈它能完全的去除。因此呢，水果一旦出现霉变，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整颗的把它给处理掉，不要削掉坏的部分继续使用哈，以免增加摄入真菌毒素的一个风险啊。不过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吃多少买多少啊，你不要一次性买的太多哦，特别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少的情况下哈啊，不管我们买什么食物的话，也是量力而行哈，不要买的太多，或者说是你买太多了，你直接就忘掉了，哎，家里面有水果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放着放着它自己就坏了哈，扔了也怪可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4: 举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

0: 违反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云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JP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还有可以点歌送祝福，以及是说一下咱们听歌的一种心情吧。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 FM1035JP 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了， FM1035JP， 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过海》，也是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大家感觉怎么样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对不对？那么这首歌呢，带有心灵的复古 disco 的一种律动，王赫野他清亮的声线加上黄龄婉转的唱腔相融合，将直率还有就是一种学气相融，和电影当中八仙的群像的气质也是非常。

0: 刚才小林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节奏，
1: 嗯，
0: 大家喜欢就好。还有看到一位叫做蓝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八仙我看过，挺好看的，他说没想到这首歌还这么的好听。

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的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相互脱离的一种关系转变，也从侧面呼应了

好，话说爱了爱了，挺好听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近来》第二季动画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纵马踏歌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洪城作词，由何牧阳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这首歌呢，也是登陆上很多的音乐榜。

好，看到小黄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感觉这是阿良飞升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歌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剪来。好，看到冰柠檬发来的信息，他说太好听了，有你您一开口就是一种江湖的气息在当中，很棒。

好，瑶瑶发来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伤心坡畔》，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吧，挺好听的一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好，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东

0: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首叫做我很快乐，看一下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好，来自咱们的一位叫做红红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我很快乐，他说送给自己吧，他说最近的心情一直不是那么的好，希望借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些。好，一起来聆听。

好，送给红红吧，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微光成海》，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在去年的6月23号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联合各大高校推出的青春主场系列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合作方包括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还有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及各大高校。

好，这首《微光澄海》是一首青春动感的歌，那么黄子弘伴他的演唱还有伴奏也是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听感。歌词以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为主题，那么核心就是在于每个人的梦想就好像是微光，最终将会成

0: 好，看到水蜜桃发来的信息，他说黄子韬他的嗓音真的是太有故事感。
1: 我配合着笑着用力，却终于甩掉了过去的每个午夜倒带的话。
0: 好，一位叫做若梦来的朋友说，痛苦都是虚幻的，快乐才是本真，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快乐。好，

好，一位叫做 N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刘若英，他说又特别喜欢他的那首后来，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也喜欢和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我们的感情也是永远这样的好。好，一起来听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后来，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猜歌互动，咱播放的一些歌，他事实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他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0: 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叫做《半城烟沙》，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电影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尊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一起，好，一起来听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看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那么擦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要和大家来 K 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位叫做知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那么怎样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大家也是可以加入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小段。

哦，好棒，好，感谢这位好朋友发来的音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旋律的朋友演唱的《天际》，一起来聆听一小段儿。

好，感谢旋律的歌声。下面的一位，看一下，下面一位叫做小乐，他唱的是《下辈子还要和你成个家》，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吧。

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哦，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录喜欢唱歌的朋友，然后呢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一位，看一下啊，咱们的一位叫做小泽的朋友演唱的《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听一小段。

好，谢谢咱们的这位小泽，唱的也是很好。欢迎大姐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国复兴酒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别君叹》。这首歌是改编自唐代王维的一首词。

好，这首歌别君叹呢，也是用陕西话将全诗娓娓道来，这种陕西的方言的运用啊，一改其粗犷还有就是豪迈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温润优雅的独特魅力。那么再将陕西方言和古琴相融合，人声琴声紧密的配合，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如故》，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的插曲，由黄龄演唱。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一起来听一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10情况，看一下第10名陈木一《慢冷》。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赛。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7: 哎，我来说两句哈。
8: 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9: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紫伟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江东
0: 啊。那马上呢，这个国庆大假就要来了哈，
2: 哎，对头，哎，
0: 最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件大事，
2: 啥子大事呢？是去哪里耍，还是要不要出门哦？
0: 对啊，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国庆呢，其实都要分为两大阵营。嗯，
2: 其实一般长假都会这样子。
0: 是的，一派呢就是，哎呀，我憋了好久了哈，哎，一定要出去看看山，看看水。
2: 嗯，
0: 啊，另外一派呢就是，
2: 哎呀，外面人好多呀。
0: 哎，对，
2: 还不如在屋头躺平一会儿，
0: 是的，
2: 才享下清福噶。
0: 没错。
2: 所以，我们今天的龙门阵呢，给大家的话题就是，哎，国庆假期马上就到了，你是在到家里头，还是要出门去呢？
0: 没错，那一般出门都是人从众哈。
2: 嗯，
0: 东哥，那我们先说一下自己吧。
2: 嗯，
0: 哎，你打算咋个安排嘞？
2: 我嘛，本来想出去耍的，像刚刚说的，我们憋了那么久了，想出去放松一下噶。
0: 啊，
2: 但是根据我们以

0: 往的那种经验啊，感觉出去的时候，特别前几天和后来几天，可能路上的车比较多噶，有点打想打退堂鼓，所以呢想出门又怕堵到路上，进退两难。那你呢？
1: 我呀，
0: 啊，
1: 我这个国庆节的话，因为要值班嘛，
0: 哦，
1: 之后呢就要带娃娃还是要回趟老家，
0: 哦，
1: 回去看哈爸爸妈妈，回看看他的外公外婆，
0: 就是，
1: 然后呢，我老公又要值班，关键是我只是前头，他只是后头，所以说两头就，
0: 其实你们该综合一下，都值到一起去。
1: 主要是他前头跟后头他都要值，
0: 哦，
1: 我就只能够选前头跟后头，对，
0: 反正你们是一起的，所以必须一到，只能就是空间的时段只能低点儿。
1: 对，中间就只有三天之间，
0: 所以不好走哪里去啊。其实也可以到我们资阳，你们那三天到我们资阳好耍嘛，我们资阳那么多活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到处去看一下也
1: 是
0: 很不错的哈。
1: 是的，在我们的凌空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摆过哈，有这个奖板，四月一号当天呢是大家免费可以去耍的，
0: 然后
1: 第二天呢就是要比赛，
0: 专业组的比赛，
1: 就是比赛，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啥子活动呢？反正挺多的啊。
0: 对，一到七号都有活动，每天都有的哈。所以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资阳是没得错的哈。你看，我们坐个地铁就来了，很方便
1: 的
0: 哈，也不会有那种堵车堵到堵不动的、走不动那种哈。
1: 而且像乐智和安悦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
0: 活
1: 动，活
0: 动满满的。所以我们资阳这个中秋啊，这个国庆假期非常多的活动，欢迎大家从外地来到我们资阳耍哈。然后我们的身边朋友有很多朋友是分得很清楚的哈。比如说出门那批，其实呢叫做国庆特种兵。为啥子那么说呢？因为早上好多就是天不亮。要准备出发了，对不对？那在屋头那种呢，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冰箱塞得满满的都是零食的，而且手机充满电，七天循环，躺到那里看。
1: 东哥，你是觉得你更倾向于这种国庆特种兵，就是天天在外面耍的这种吗？还是倾向于就宅在家里面？
0: 我是想出去，但是跟你一样的国庆我们也有个值班的嘛。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就选择我们资阳周边嘛，到处乐智啊、安悦啊各方面啊，还有我们沿江嘛、凌空那边各方面去看啊逛一下。
1: 是的，对，凌空的话，我们国色春秋也有一个活动哈，其实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资阳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游玩的方式哈。那其实出门有出门的快乐，对吧？
0: 对。
1: 然后看风景，比如说到外地去吃一下当地的一些小吃。宅家呢也有宅家的舒服嘛，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队。睡到自然醒。
0: 对，刚刚呢我们还是有个这种的办法，就是就在我们资阳，然后周边去逛一下个。
1: 是的，
0: 这个农家乐花茶嘛，把你的朋友啊、亲戚朋友还有娃娃呀、带到公园头去耍一下嘛。
1: 又不远又不累。
0: 对，很安逸的哈。所以呢其实不是只有远行和躺平两个选项哈。那我们先来摆一下出门耍最怕遇到啥子糟心的事情呢？
1: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摆一下哈。出去耍最怕的遇到的啥子糟心事情个。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这个国庆你是在家呢还是出去耍，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给我们摆一下。我们看到公屏上面也是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打招呼，在给我们摆龙门阵了哈。
0: 梁宇说的好心，东哥好心是啥子意思？
1: 东哥好心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0: 有这么个词啊，我还第一回听的。
1: 对，就感觉你这个人岁月在你的身上没有留下痕迹。
0: 又开始这个话题了吗？永远是个谜哈，所以大家想猜我好多岁，这个说
1: 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哈，因为东哥的身上根本看不到。
0: 哎呀，你又在透露一个啥子
1: 岁月的痕迹。叉叉爱菲菲说的，你们是最漂亮帅气的主播，谢谢。
0: 有眼光，给你比个小心心。
1: 太开心了。梁宇说的，我就在家吃吃喝喝看电视。其实这个选项也挺不错的，就待在资阳哈。杰瑞刘说，姜老师中秋那晚的演出表演得很好。
0: 哎呀，你看着我那么多人，你把我看出来了。
1: 你看到东哥我们表演了哪些节目没得人出来没得？
0: 就是个。
1: 东哥可以给他透露一下，你演了一些啥子？
0: 演了一些啥子啊？估计第一个演的大家肯定看不到，也想不到是哪个是我。
1: 啥子嘛？
0: 野人蒙西。蒙西河的远古的，
1: 我们东哥穿了一身那个薄皮，
0: 豹纹，哇，好性感哦！
1: 哎呦，然后还后面换了一套那个黄色的衣服。
0: 对你记得还多清楚的哈，
1: 对，而
0: 关键是我跟你说那个黄色衣服，为了舞台效果更好，我专门选的那套，但是呢有个缺点，就是为啥子呢？因为那几天我们排练的时候很热，我们要求我们要穿上服装，我那个黄色的衣服它是加绒的。
1: 你看你选的，你要想好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深秋，
0: 哎，
1: 不一定很冷。
0: 关键是那几天我们就是那个就是那边高新区那边，
1: 它有点热，
0: 太阳是非常大的，那个湖面上是直到上热安逸了的。
1: 哎，
0: 其实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脸上看不到出啊，太近了就看得出，晒成不是晒成了那种卤肉的颜色了。
1: 真的，可能要恢复很多。
0: 对，我已经化了很打了，可能有金的粉儿。
1: 哎呀，就还是没得我白。
0: 对，那确实，哎呀。
1: 其实当天下午我也是在现场很热的，我穿的还是那种明治的，你知道那种明治的汉服本来就很还比较厚嘛，因为那个时候是小兵小兵和时期，然后比较冷，所以说他们那个衣服都比较厚，然后我穿起哎呀好热哦，然后我直播一结束我马上就把它换成了那个日常的那种汉服。
0: 还有他一件衣裳就是这个今天穿了一个，大家肯定没注意到，为啥子呢？因为这件衣服我是把它打底然后拿着套到身上的，当相当于是一个装饰，因为它颜色比较亮嘛，
1: 所以那天晚上东哥的那个节目还是有点多，
0: 对，上了四场，哇，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跑，在那个上面跑下来，上来换衣裳，上来下来，关键是那个舞台是很好大，然后呢，还有个地方，我有一次要从舞台的最后面，就是穿黄色衣服，要从最后面要跑到山坡上去，穿过湖跑到山坡上再下来，
1: 所以说我们的东哥哈，真的那天晚上还是算是撑起来了的哈，
0: 哎，尽力了的哈，因为这。毕竟年龄到那儿去了，跑起确实累呀。
1: 我们的菲菲说的先吃饭，然后回老家陪陪老人啊，这是他的那个国庆的安排哈。好，我们看到这个蓝色说的。看了贝林的直播，穿汉服，是的，是的，穿的是明治的汉服。
0: 然后好，欢迎我们的海洋。
1: 没错，好，欢迎啊，穿豹纹蒙西服的人，那必须的，穿黄色衣服那个最亮眼。哇哦，
0: 好，感谢哈，感谢大家支持。然后呢，其实呢，这次排练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是个非常大的考验。首先呢，我们从那个排练的上来说，因为人是应该是有史以来人数是。比较多应该是说不上最嘛，但是还是前面排前面
1: 较多的，
0: 对对对，很多很多，所以排练的老师也是非常的辛苦啊。然后这样子，我们这样是因为我家舞蹈协会的会员们也是非常的用力给力，
1: 对，真的是感谢你们哈，感谢
0: 所有的朋友吧，
1: 感谢所有的演职人员，然后给我们送上了
0: 对
1: 一场这么精彩的演出哈，因为、这个、
0: 还有很多的家长和学生朋友们，
1: 对，就是所有的演职人员嘛，
0: 对对对，
1: 就不仅仅是我们东哥啊。然后还有很多背后，就是舞台背后，
0: 大家看不到的，
1: 对志愿者呀，还有一些排，就是整个的策划呀，然后排练呀，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所以，
0: 反正这场晚会大家满意，我们就高兴了，
1: 挺满意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现场看，而且呢，我一边开着我们的直播，一边在看现场。因为现场你知道，我其实人挺多的，看不太清楚的那种，所以看到细节就还是想在直播上看一下细节，就能在现场感受氛围，还。同时能够看到你们的细节，所以为啥子我能晓得你穿的黄色的衣服？
0: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其实呢，作为当场的演员，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舞台上的那种灯光氛围啊。为啥子呢？因为我
1: 忙到看到都是黑，
0: 不是黑的，是因为要忙得去换衣裳，要强装。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这样一场非常震撼的中秋晚会呢，也是所有的朋友都付出了很多的。
0: 对啊，当天我们其实还有个那个跑步。对吧，我们
1: 早上的那个健身跑，
0: 对，我们多媒体小主持呢也是和他的家长朋友们也去了的，
1: 哎，
0: 当天是我也带小朋友去了 的，
1: 还有我们的那个梁玉啊，也是带跟着我们东哥就一起带着小主持和家长一起在奔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镜头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前面印着是奔跑吧滋养柔美小主持，然后爸爸是奔跑吧滋养柔美小主持的爸爸，然后
0: 妈妈呢就是
1: 的妈妈，特别有意思，很可爱，很可爱。而且呢，我也是在看直播，也是看到有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记者哈，在现场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主持，还是很会说的嘛。
0: 那可能是必须
1: 噻，
0: 那不是，不愧是我们滋养柔美小主持噶。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给大家的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关于国庆假期，你是在家里还是要出门哈？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一下。
1: 好，我们看到蓝色说就在这样刷啊，现在打这样多好，各种各样的活动。广 是广耍、嗯、是的哈，其实就在资阳也能够把你的国庆七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0: 对，那个茶餐爱咖啡说的好喜欢你们两个，好喜欢吗、
1: 哎、谢谢，我也好喜欢你们。
0: 我就突然等会我再给大家摆，等会那个广告的休息时段给大家说我看了一个段子，等会来给大家摆，有点搞笑。
1: 好嘞，我有点期待。
0: 好。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规性哈，大家是宅在家里面呢，还是出去耍呢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跟我们的摆起走哈。那看到公屏上我们的这个 Jerry 刘这位朋友，他也是在给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这个晚会哈点赞，他说不得不说节目效果真的很棒，大型实景演绎太震撼了。好，然后菲菲说的，我收到直播看活动找你们，但你找到我们了吗？找到百灵了吗？
1: 应该找到你，那个直播那个你直播是出到你的，找不到你那就怪了。
0: 关，但是我因为做了妆造，然后又穿的汉服，不一定能认出来。哦，杰瑞刘说中秋在滋养，国庆去重庆。好的。
1: 加油
0: 。是有这个比赛是吧？
1: 啊，应该是。
0: 挺期待的。
1: 你看那个杰瑞刘他说的，
0: 他看了你说那个视频吗？
1: 你刚刚笑。没得，关键是你笑没得。
0: 你 get 到了吗？我真的是一点都 get 不到。
1: 你们在笑，你们在笑啥子？
0: 梁宇也没有 get 到。
1: 他没听，他就在看。
0: 我们肯定是有代沟。
1: 哎呀，就是嘛。
0: 好嘞，好，那接下来时间来做。
1: 冬天又来了，好快哦！还没来哈，冬天都还没进入深冬。
0: 是我这个歌。这首歌有点儿哈，有点儿春天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滋养百事通哈。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国庆节呢，马上要到了哈。就不晓得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就我们那个滋养的城里头，已经是悄悄的变样了。
1: 那肯定是，就是我们满城的中国红。
0: 哎，不要大家看了没得哈？
1: 就是我们滋养一看，就是很多的街上哈那种喜气洋洋的。还有红色的那种国旗，已经是挂起来

0: 其实他就是要喜气洋洋迎国庆。
1: 对，就这个意思哈。我们走在我们这样的城区的主干道啊，我们就是要路灯的那个杆杆高头啊，就是一面面五星红旗都是挂起了的哈。
0: 都是挂起了了啊！你像在这个秋风当中，哎呀，最近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还不错哈，
1: 对对对，
0: 风来吹起还是多安逸的。我们红色的五星红旗在这个秋风当中迎风飘扬，
1: 哎，
0: 然后鲜红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之下呢，看起来也是格外的耀眼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下就起来了，是不是？
1: 其实不光我们这样城区哈，比如说像我们的安岳啊、罗子，它也是同步行动的哈。
0: 是的，
1: 在城区的主要干道统一悬挂了国旗，全域联动喜迎国庆，到处都是我们喜庆的味道。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些国旗呢，都是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加班加点的哈，然后按照规范，对吧，然后一块一块的安装固定好的。这个呢，就是要用这样一抹亮眼的中国红把城市装扮起来，去迎接我们祖国的生日。
1: 对，好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好，就是说我的好多朋友啊，都是走那个地方看的时候，哎呀，都路过来拍个照片，打个卡，拍一段视频，噶，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都停下来哈，就是感觉就说，哎呀，看到满城的那种红旗，心里头啊，感觉了特别的自豪，
0: 没错，
1: 浓浓的家国感呢啊，一下子就涌现了出来哈。
0: 就是走在街上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片片的中国红，哎，你想这种过节的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是吧？而且呢，其实可能这两天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摄影师呀、摄像师呀，当然也有一些摄影爱好者，他们都会去拍这样的一抹中国红。
1: 对，我都看了，有人用航拍在拍，
0: 对对，就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哈。
1: 其实呢，这一面面国旗呢，装点的是我们城市的街道，更是在表达我们对祖国的一种祝福。
0: 是的，没错。那满城中国红，喜庆迎国庆，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资阳越来
1: 越
0: 好。
1: 越来
0: 越好的。哎，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国庆大家的交通方面的，不是的，交通，不是的交通方面的，应该是那个游，叫做消费方面的，噶，
1: 对对对，所以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好消息。
0: 是的哈，
1: 啥消息呢？我们来给大家摆一下。
0: 没错，
1: 9月25号开始哈，然后到10月7号期间呢，我们资阳市正式启动了资阳市个好地方潮玩乐游欢购季促消费的活动哈。
0: 是的，
1: 比如说市县区联动投放总额达到了162万元，用于发放政府消费券，覆盖了我们的集市、餐饮、零售等等哈多元的消费场景。它真的是以真金白银，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游客朋友们全力激活了我们从中秋开始哈，还有我们的国庆的消费市场活力。
0: 是的，其实刚才听到百万消费券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一下
1: 开始是那么
0: 精神了，
1: 开始那么听的，
0: 然后听到100多确实这盘这个消费券哈，就是专门为国庆假期准备的，刺激大家出来消费，来逛哈我们的资阳。
1: 可能有好多朋友就问一下，那你说的那个消费券哪些地方可以用呢？
0: 哪些地方可以用嘛？可以用在我们的商家的范围呢，也是非常非常广的。
1: 比如说
0: 像餐饮、零售、商超这些门店，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哈。那国庆出门吃饭买东西哈，抢到券直接就可以抵扣。实实在在的给你省了明明的哈。
1: 所以呢，国庆呢，不管是你家人出去聚餐，还是我们去逛街买一些生活用品呀，
0: 是的，
1: 它都能用得上哈。
0: 相当于
1: 就是政府给我们发的福利嘛。
0: 是的，
1: 国际消费呢，它就会更划算一些。
0: 但是大家要记到哈，消费券呢不是一直都有哈。那我们的市县区总量呢是刚才东哥说了162万，那先到先得哈，抢完就没得了。
1: 所以还是要拼个手速噶。
0: 在我们的手机上来进行操作哈。
1: 大家问，可能有些朋友不晓得啊，就在云闪付上面发放还有黑销哈。
0: 是的，大家一定不要去嫌麻烦，说我还要下一个 APP。你把这个下下来一次以后，都长期可以用的哈。基本上我们，你发现没有，我们
1: 消费券。
0: 资阳的消费券都是在这个上面哈，所以说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其实一点都不麻烦哈。
1: 对，那么针对高新区就是雁南湖中秋还有国庆假期那种集市的，我们还有市区专门投放了10万元的消费券。
0: 对对哈，市民有可能在雁南湖的这个潮物集市指定的商家去消费的话，可以享受满50打6折，
1: 哇，
0: 满10无门槛等等这样的一些优惠。
1: 哇，50块可以打六折，那个优惠确实有点大哈。
0: 是的，
1: 但是呢，给大家说就是单笔最高就是 减100块钱哈。同时呢，同一用户活动期间累计优惠上限是300块，
0: 还是很不错了。
1: 对，确实啊，力度确实很大的哈。
0: 是的，那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出示云闪付付款码线下支付就。

0: 就可以立减了。
1: 嗯，那么在针对我们就是国庆那个假日市场嘛哈，实际呢在投放400,000元的那种通用的消费券哈，设置了就是满100元减20，满200减40，满400减80的3档普惠优惠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外地来的游客，可以在全市重点的零售、餐饮的地方可以使用。
0: 而且这类的消费券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5号，每天的10点到24点持续的投放。那没有领取以及没有核销的这个券种呢，将自动的滚动投放到10月10号。
1: 还有大家记得，就是我们那个券领到以后哈，然后5天内有效哈，
0: 是的，
1: 所有的券种呢最晚核销时间是10月10号的23点59分59秒
0: 就是你10月11号就用不了了啊，
1: 就这个意思哈。
0: 那市民呢可以在云闪付通过首页本地精彩资阳消费券专属入口抢券，统一用户单日的限领呢是1张哈，活动期间呢累计最多可领取2张。
1: 那刚刚除了我们说的4G的那种消费券以外哈，我们的各个县区，也比如说安阳乐至还有高新区同步加码惠民福利哈，分批投放了配套的一种消费券，其中呢安阳县呢投放了50万元的消费券，使用时间是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
0: 所以这几天就已经可以开始用了哈。
1: 对对对，
0: 那乐至县呢是投放20个 W 的消费券，活动时间呢是9月23号到10月7号，那也是这几天已经可以用了。
1: 对，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可用的了哈。
0: 对，
1: 我们沿江区发放了12万元的消费券，福利周期是从9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0号，这个是比较长的哈。
0: 对，那高新区呢是投放的30个 W 的消费券哈，可用的时段呢是9月25号到4月7号。这一次的这个消费券哈，不管你是不是资阳人，还是外地来的游客，只要你的手机的定位在我们的资阳，那我们就可以
1: 参与抢券，
0: 是的，
1: 小伙使用了哈。
0: 没错，那所有的这个券种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哈，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1: 再给大家说哈，我们资阳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耍嘛？我们给大家来说哈，大家呢就是国庆假期走累了的话，不想走远了的话呢，就可以去耍一下噶。
0: 哪些地方呢？
1: 我们来说哈，我们资阳是产业之心，安逸之阳哈。那我们也是要全国的各地的朋友抽空来我们资阳耍，来安逸看一下千年历史刻，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然后呢，到乐至去感受哈我们产业特点，还感悟红色情怀。沱江边呢，我们可以去漫步，去散心噶，逛下花溪谷啊，赏下湖光山色。
0: 是的，是的。
1: 乐至还有啥子呢？
0: 乐至还有烤肉噻，
1: 对对对。
0: 然后走里的那个
1: 赏心
0: 凉粉，
1: 把你拿得你伤心的哭啊。
0: 是的，安岳的话有这个柠檬宴，对吧？然后燕江的话有
1: 小
0: 龙
1: 虾，
0: 然后反正我们很多的地道
1: 的
0: 滋味，
1: 每次都等着大家来品尝哈。
0: 没错，好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这个国庆你是宅家还是出去？看到公屏上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冯哥说嘞，方言直播啊哈，我们是四川话加普通话加川普，
1: 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来，你听得懂就可以了，
0: 无缝衔接，
1: 确实是哈。
0: 就是刘说，在我家阳台花园都挂了一面大国旗，小区所有人进小区，外面路上经过的都看得到。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市政的一些这种布置哈。那梁宇说了，我们小区也是哈，这个可能是物业。如果是小区内部的话，可能是物业哈搞的哈，
1: 对对对，
0: 对哈，
1: 物业挂起的哈。
0: 啊，菲菲说：“
1: 我
0: 爱我
1: 的
0: 祖
1: 国。”
0: 查查不是爱菲菲吗？我们更爱祖国是吧？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继续来说一说。
1: 好，我们看到我们后台，我们一位叫做磊子的朋友说，他出门耍归耍，但绝不去那些网红的景点哈，专门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找一下小河边坐起吹下风，钓下鱼。
0: 其实这种耍法我现在就蛮喜欢的，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就解锁了这种，就是比较单纯，然后比较向往自然，就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品一品茶，然后看一看书，就已经
1: 很
0: 舒服了。
1: 听起来就是一种比较知性的感觉。
0: 因为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就比如十多二十岁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然后去打个卡，
1: 特别是比较出名的景点，
0: 对，一定要去拍个照，一定要出片儿，然后要发朋友圈，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但现在
1: 无所谓，但是
0: 一
1: 定要
0: 发朋友圈。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现在就更想去体验，
1: 拍不拍都没得好大个问题，
0: 一定是身临其境，然后去感受它的风。 感受当地的民俗风情，是吧？
1: 嗯、好，待会儿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拜吧。啊，
0: 是的。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再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拜。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紫薇龙门阵，
2: 我是白灵，
5: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哈。那这个环节呢，来到了我们的就这样刷切哈。
5: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哈我们这样的中秋三大活动嘛，因为这个呢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很多朋友都是看过的哈，
2: 没错。
5: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盘点哈这三样活动哈。
2: 9月25号的那个中秋佳节，
5: 嗯，
2: 我们高新区的雁南府，真的是好喜连台，对吧？有环湖健康跑，
5: 哎，
2: 然后有国风游园会，
5: 哎，
2: 还有三岁十景演绎三大主题的这个活
5: 动，好像我们都参加了个。
2: 没错，你看。环湖健康跑我们东哥在，
5: 哎，
2: 是吧，然后国风游园会呢我在，是吧，山水十景演绎呢我们东哥还上演了四台然后我也在现场观看啊，哎，其实这些活动真的是昼夜连续精彩不断，
5: 嗯
2: 啊，我们的很多的市民游客都在现场，都到了我们这个雁南湖畔去共度诗意团圆的中秋佳节呀，
5: 对啊，就是我们9月25号当天上午9点哈，我们紫阳农商银行杯紫阳市2026环湖健康跑鸣枪开跑哈，
2: 哇哦，
5: 一共呢有1968名本地的市民，对，还有我们川渝周边的跑者齐聚我们雁南湖赛道，珠峰竞速。
2: 哎，你晓得那个赛事也是设置了8.5公里的这个竞速跑。
5: 嗯，那个是给我们的比较成人嘛，还有相当于说来专业点的嘛。
2: 比较专业点的哈，然后我们还有4公里的这个欢乐跑。
5: 哎，就是我们的亲子。
2: 是的。
5: 所以呢，我们小主持呢就参加的亲子跑哈。
2: 没错没错啊，这个环湖的这个生态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步一景。
5: 嗯。
2: 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也看到了哈，当然我们东哥在现场也体验到了。
5: 哎，哦，确实。
2: 是的，兼具了这个运动活。和湖畔诗意，对吧？反正我是看直播是看到的，我们的这个
5: 选手。哎，你看了我啃那个姜味没得？
2: 我没有看到，
5: 应该看了，可能有点那个不雅观就没拍出来吧。
2: 哎，可能我们的这个镜头没有给到你。
5: 对，因为我给大家说的，我要去参加跑步，然后我边跑要跑。

0: 一抛接捧我偏看
1: 那个
0: 卢文尔，
1: 对，但是我们在镜头里面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竞速的选手，在那个圈里了，从此，
0: 哎，对对对，
1: 真的是很专业啊，看他们身上的这个肌肉都很矫健，
0: 哇哇哇哇，
1: 是的。然后我们的亲子家庭呢，又是感觉非常的温馨，
0: 哎，对对，
1: 都是在慢跑，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小朋友也很可爱，很调皮，你知道吗？
0: 对，关键是我们说嘛，那些比如说亲子跑嘛，他们基本上就是，哎，跑几步，哎，哪里漂亮，我们要
1: 配合
0: 照。本来我们那个雁南湖它就很漂亮，就很适合拍照打卡哈。哎，到时当年就跑的时候，哦哟，一路跑一路拍回来的。
1: 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公屏前面哈，镜头前面和收音机前面的听友和网友，你们当天有没有看直播，或者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观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哈。聊一聊你们的感受啊，就这一次的这个中秋活动，你们参与了或者说你们看了之后是怎样的一些感受？
0: 哦，都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说哈。至于说的主播呢不说话，因为刚刚是我们的广播的
1: 休息
0: 时段，所以我们要照顾哈广播的朋友呢，我们也休息哈。
1: 我们两个也休息哈。
0: 好，就这个意思哈。现在说起来了哈，哎，你也跟我们继续吧，行吗？感谢所有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赞哈。那么现在空的时候呢，请大家还是给我们一个小赞赞嘛。感谢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还请关注一下。还有在门外面的朋友呢，请进来就坐哈。
1: 是的。然后我们佩然说，资阳是个好地方，锦绣天府，
0: 对，
1: 孤云资阳，是的。哎，说到这个孤云资阳哈，我们也要。说到这个午后时分，邮储银行制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哈。沉浸式的国风中秋氛围直接拉满了。
0: 对，因为当天贝林是在现场哈，那你来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嘞。
1: 哎，因为它有好几个点位，然后我呢主要是在这个汉服体验区的这个点位。但是呢，在我的这个点位开始之前呢，我也一直都在看直播。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那个有2026枚小月饼组成的拼接成的一个无比的大的那种巨型月饼，真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哈。然后我们是融入在那个现场哈，跟大家进行一个接度。然后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分发，市民游客呢也是共品了一下我们的中秋团圆滋味啊。还有就是那个 DIY 的那个区域哈，就是月饼可以自己做月饼、做香囊、做灯笼、做旗伞，四大手工啊 ，DIY 体验区也是人气爆棚。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做自己做好了以后，是都可以拿修了还是留到的？
1: 自己做好之后就免费带走了。
0: 哦呀，咋了？错过了呀，是感觉损失了好多好多呀，
1: 损失了一个亿。那很多的亲子家庭也是沉浸式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包括我们的很多非遗比如说东风剪纸，
0: 在我们安岳，
1: 安岳竹编、民俗古法拓印，还有传统唐画等等，这个非遗项目也是集中展陈哈。这个呢是我们的石头老师哈在现场，我们的石头哥哥在现场，然后非遗传承人也是现场给他教学。
0: 我以为是石头在现场来教他们，吓我一跳。
1: 非遗。
0: 他应该在那个，他是直播对吧？
1: 对，他在直播，就石头在直播，然后这些非遗传承人就
0: 在
1: 现场跟他讲，
0: 教学嘛，
1: 对，跟他教学，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呢能够零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的魅力。
0: 还有一个地方也比较安逸，
1: 那个就是淮湖步道上面那个前瞻宫灯啊，也是错落排布哈，包括我们的飞花令答题。
0: 哎，你去答不了
1: 啊？这个我肯定没有机会去，因为我在那个汉服体验区。那飞花令的现场呢是我们的景景，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宫灯区呢又是我们的月签哈，
0: 哦哟，都是美女哈，美女颜值在线，安逸哦。
1: 对哈，然后你在现场呢可以飞花令答题，然后祈福许愿，还有这个汉服游园哈，是我们也是邀请了一支20人的队伍，他们穿的都是非常正规的这种唐制的汉服，我看了一下，有唐制的汉服，有宋制的汉服，然后还有甲胄。所以我觉得，哎，还是看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每一个时代的这种不同的汉服的风格。然后我呢，正好又穿的是这个明制的，就补充了一下他们这个队伍里面没有的一个形制，没有的一个朝代。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汉服体验区。汉服体验区的话，当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哈，准备了有30多套这个汉服。
0: 本来我说的我要去穿一套的，结果没得时间。
1: 可能没有时间，因为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的这个点位上在忙碌嘛。然后当天我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有我们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的，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哈，带着她的妈妈来，他们就是这种母女俩一起来选择，一起来穿汉服，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情侣之间带着过来，哎呀，我觉得
0: 好有一种纪念的意义，
1: 对，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0: 而且

0: 中秋节那种团圆的时刻，哎呀，真的好巴适的那种感觉哈。
1: 然后晚上，
0: 哎，重头戏又来了，
1: 也是邮储银行制约哈，嗯，这个叫资阳市2026年的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就盛大的启幕了。
0: 对，这场晚会呢，它是以山水为舞台哈，湖面为幕布，围绕了月这一个主线，嗯，那么串联了故乡的烟火、城市匠心以及家国情怀三大篇章。
1: 哇，wow, 你知道吗？最开始，有那个小朋友的声音，嗯，哇，我觉得好脆生生的就出来了，啊，
0: 这个是
1: 好好听啊，
0: 这个小朋友呢是那个身为一个朋友的女儿，哎，是非常快，她的舞蹈，她是本来从小就开始学形体嘛，爸爸妈妈都是干这行的，所以呢，她就一直就学的，她形体那块儿没得说的哈，然后呢，声音那块儿也很漂亮，再加上我们主持人演老爷爷那个，就是我们的斯坦哈，帅哥。
1: 当天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是斯坦不是装扮成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嘛，
0: 老，
1: 而且穿的是那个汉服，然后就经过他走到我的面前，
0: 没人刀嘛，
1: 对，他叫了我一声百灵姐，然后我到处看，
0: 你说怎么大个岁数喊我喊几天呢，
1: 哎，我当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去，因为我在，然后我就到处看谁在，我说斯坦在哪里喊我我就这样到处看，然后
0: 因为缓停呢，
1: 对，然后他一直在那笑，他这样，我说啊，你是斯坦呀我完全没有认出来，
0: 不要跟人家把胡子笑落了
1: 他说他今天，他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了好几个，每次我叫人家都没有认出来出来，哇，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装扮了之后就另外一种感觉了，
0: 因为这几天我都跟他待在一起的，
1: 啊，所以你认出来了，
0: 所以我完全是晓得的，
1: 啊，我真的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认出来，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尽显了这种我们中秋的传统嘛，对吧，而且还有很多那种民俗的一些，
0: 哎，对对，民俗，比如说拜月祭月啊，那些都是在当天，
1: 还有拜月仪式，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好惊艳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大家都知道我每平时我要穿汉服上直播，今天我也穿的是我自己做的一件唐制的圆领衫，
0: 哎，自己做的咯，
1: 对，我自己做的然后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个拜月仪式的时候，我当时眼睛都瞪大了就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
0: 而且那个节目呢，好多都是基本都是原创的节目哈，然后有些节目它是聚焦了我们中国牙骨建设还有城市的体制啊，一些乡村振兴等等一些发展的事情哈，讲述我们这样的奋斗故事，
1: 东哥参加就穿黄色衣服唱的，
0: 就是这个，我说的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我就说的这个哈，
1: 但是感觉有点像快板，
0: 就是快板啊，本来的，他本来就是演绎的形式就是快板哈，那是根据我们刚刚说的是中国牙骨的建设啊，以及我们城市的体制以及乡村振兴那些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故事来写出来的哈，
1: 其实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你们表现力真的好强，
0: 那必须的，是老年人哦，不是老演员，老演员，
1: 好，那还有这个一封家书的一个情景的短剧，
0: 对，这个呢也是我参与的一封家书，
1: 然后还有百人合唱，
0: 我和我的祖国，
1: 我和我的祖国，好震撼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歌曲一响起来，烟花就冲上天空了，
0: 哇哦，
1: 我觉得哎呀，那一瞬间，
0: 我跟你说嘛，这次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个烟花，为啥子呢？其他的时候都忙到上台下台抢装，
1: 这个时候你总
0: 烟花我们是不是，哎，对，烟花是我们站在舞台那个舞台上面中间的，也是最佳的一种观景点，
1: 哎，
0: 享受到最大的一种幸福，
1: 你太幸福了是的哈，
0: 刚刚白灵说的就是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外地来的朋友还有我们这样本地的市民，就是说哎呀，这个尾声真的听到那个歌，然后自己很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哈，
1: 而且直接把我们的这个中秋的氛围拉满了，推向了高潮，
0: 对对对，
1: 不当天我们的演兰服接待了好多游客，
0: 根据我的了解哈，我是晓得有10多万，
1: 是的，10多万人次的游客，天哪，而且呢我们的公园特色的街区消费近40个 W 哈，
0: 所以人多力量大呀，
1: 是的，带动了中心城区消费3800余个 W 哦，
0: 对对对，所以呢这次活动哈真的是办的是非常成功哈，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从白天的奔跑游园还有体验飞翼到晚上的赏月观演共庆团圆，全天系列当中我们中秋活动丰富了市民的假日文体生活，也是有效的激活了我们假日的经济，全方位展示我们资阳的宜居宜游还有活力迸发的城市风貌，让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城市名片呢愈发的亮眼，哎呀好长这段话
1: 功底还是很深刻哟，怎么长一段话都没有写过去
0: 对，差一点就背过去了，
1: 对，所以说啊，资阳是个
0: 好
1: 地
0: 方，
1: 我们相信哈，后面的一些活动会越来越亮眼，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在派。
1: 十位罗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代版。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8: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伟龙门阵，
0: 我是贝玲，
1: 我是江东。
0: 好，欢迎大家哈。那接下来时间来进入到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
1: 哎，
0: 第一条，哎，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国庆假期部分时段呢，S3 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将实行交通管制。
1: 那么今日呢，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公告哈，为了进一步确保 S3 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国庆假期的安全通畅，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前往天府国际机场通行的效率哈，那么将在2026年的国庆假期部分时段启用机道直通以及对 SAR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来说的是二绕哈，
0: 直接简称的
1: 二绕哈，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说得也更顺口一些。
0: 通往这个天府机场高速公路高明枢纽哈匝道，实行限制通行的交通管控措施哈。
1: 哎，首先来给
0: 这个叫做我们的机场直通道，不叫机道直通道。
1: 好，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管控的时间哈，是9月30号到10月3号。还有4月6号和7号，共计呢是6天时间哈。
0: 哎，六天，注意了啊，是6天的时间。那9月30号的管控时间呢是15点到22点。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管控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1: 对，那么4月6号到7号每天的管控时间是8点到22点。
0: 是的，那交通管控的措施呢是管控期间，天府机场高速公路将启用机场直通道，也就是最左侧。

0: 乌都大道到空港大道
1: 再到天府机场。好，那么加价收费站它的绕行线路呢就这样子的哈。首先我们是加价收费站，然后到三幺八国道，然后到金坚镇快速路，然后再到乌都大道，再到空港大道，最后到天府机场。
0: 是的，那二绕前往成渝成渝高速公路车辆呢可以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绕行其他的高速进行前往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要提醒哈大家执行紧急抢救救援的这个抢险救援任务的军
1: 警
0: 车、啊、
1: 消防车，
0: 哎，是的，还有救护车啊，抢险救援车辆以及从事高速公路管理养护作业的车辆是不受限制的哈。
1: 嗯，还有呢，就是过往的驾驶人员哈，密切关注我们天府机场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提前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还有就是时间，服从现场执行人员的指挥和管理。那么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牌及其他的交通诱导的一种提示信息，安全有序的通行。
0: 是的，那对于违反本通告的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哈会依法依规处理。好，那接下来来说第二条哈，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很有多条干线哈，也是开行了夜间的这个高速，到底是啥子高铁哈？是啥情况呢？我们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已经是启动了
1: 哈，然后到四月八号呢才结束哈。
0: 是的，
1: 它总共时间是16天时间，那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也是将达到2.84亿人次哈，日均就是计划开行的旅。行的车辆呢大概是1.3万辆哈。
0: 是的，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1.3万列。那10月1号呢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年呢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哈，它的双节的假期是相邻的。
1: 对，你看马上我们就要国庆了。
0: 对，旅游探亲然后休闲等等这种的需求呢也是非常的旺盛的哈。那中秋短途的这个客流和国庆长途的客流就交织叠加了在了一起。所以说这个铁路客流哈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的这个高度是这个客流量是非常的集中的。
1: 高度的集中的哈。那么全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哈，统筹高铁还有我们就是普速运力的一种资源，有效提升我们区域旅客的运输能力，安排增开就是那种跨铁路局运行的一种旅客列车啊，已经是达到了那么多890列哈。
0: 啊，就是要增开890列左右哈。反正从9月23号到10月12号，在北京到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哈、上海到惠州、釜山、广州、珠海、深圳到太原，还有北京到成都、
1: 贵阳、上海到宜宾、成都到深圳、珠海等等一些区间的每日开行的高铁动卧哈。
0: 是的，那9月24号、
1: 27号、
0: 29号，然后10月1号、5号、7号夜间到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哈，单日最高呢可以增开到大概700列。
1: 对。那么就是为了适应我们的那个国庆假期的旅游观光哈，还有生态康养、红色延续等的一些出行的需求，铁路和地方的文旅部门也是联动精心的计划了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游客量可以登录12300路，然后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的板块当中查询相关点的一种信息。
0: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安排，就是今年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运输呢，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之上还为我们的残疾旅客是预留了专用的席位的。那相关的这个票额呢保留至开车前的2天哈，所以说我们的残疾朋友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哈。
1: 好，接下来说一下下一条。
0: 好嘞，下一条我们的这个浙江交警发出来的这个情况哈，推出了一些便民的措施，也就是中秋国庆双节呢，我们的浙江交警也是发文宣布双节假期，也就是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之间呢，推出了轻微交通违法3不罚，也就是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网上处理，然后车管业务不打烊哈，3项便民措施。首先是拉3不罚嘞。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哈。
0: 好，首先就是有序停车不处罚哈，然后轻微违法不处罚， 首次违法不处罚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便秘措施哈，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
1: 到我们
0: 的
1: 这
0: 个资源
1: 观察，还有资源观察都可以了解哈，
0: 具体了解哈。嗯、
1: 但是提醒呢，就是便秘停车不等于随意乱停车哈，这就要遭罚的哈。
0: 对，好，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1: 哎，
0: 大家把到我们的资源观察和账号这样去具体的了解哈，我们的这个国庆的便秘措施。好嘞，
1: 嗯，
0: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小时。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

0: 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

0: 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 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

0: 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

0: 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对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 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5: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 阿拉格旗同时

0: 伊朗的国防部长阿卜杜拉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 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1月到8月 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 8.7万亿元， 同比增长 66.9%， 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 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 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比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今天18点 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益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益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

0: 也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2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

0: 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本。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2: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市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7: 书市今天就定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8: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声，新闻有观点。
1: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2: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

0: 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八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八至十八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十八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但被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2: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5: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4: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5: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4: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

0: 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你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0: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7: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6: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8: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 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6: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7: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9: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6: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9: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5: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6: 是的。
4: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7: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对

0: 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七枚金牌当中的六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啊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0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四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八。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奉献。
1: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0: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将至，9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前往文化街区、广场站点、商场、超市等地调研节前文旅消费场景营造，并开展安全检查，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保安全、稳市场、促消费、兴文旅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过节。袁泉先后来到长虹画壁、京东方逸云体验馆、印江区盛高广场、盛高广场警务站、德迈盛超市，详细了解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营造、科技加文化融合发展、中秋国庆文化促消费活动组织筹备和安全防范、节日公共安全保障和低空政务、民生商品保供和食品安全等工作，实地督导纠治基层行政执法乱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袁泉指出，国庆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消费旺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抢抓假日消费窗口期，用好用足各类促消费政策，精心策划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抓好以文化旅游、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为重点的全域消费提振活动，进一步繁荣城市人气、商气、烟火气。要加强节日客流形势动态研判，统筹做好运力资源调度、出行信息发布、重点客流引导等工作，优化服务环境，让广大游客来得安心、游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确保一旦出现突发状况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来到德胜老年疗养康复中心，袁泉实地督导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发力，靶向纠治，以过硬整治成效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强化消防安全制度落实和督导检查，细化照顾、健康监护、风险防控等岗位职责，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切实做好老年人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龙太钦，印江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国庆佳节将至，资阳全城换上喜庆红装，全市各主干道陆续悬挂崭新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装点街巷，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满城红旗飘扬，喜迎国庆到来。
2: 在临空经济区城资大道，施工人员搭乘升降车，有条不紊地悬挂国旗，一面面红旗平整舒展，整齐列队，沿着道路延伸，勾勒出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3: 我们主要负责挂城资大道和那个临空大道的国旗，预计来今天挂完。
2: 本次国旗悬挂工作自9月上旬启动，主城区交子大道、迎宾大道、城南大道等多条重点路段国旗悬挂已经基本完成。同步营造节日氛围的还有安岳、乐至两地，其中安岳在浦州大道、安岳大道、贾岛路以及浦州文化广场周边共悬挂1800多面国旗，施工队伍错峰作业，避开车流高峰，挂后逐一检查，保障悬挂牢固安全。乐至则在城区文峰大道、望城大道等主干道以及部分乡镇，一共悬挂国旗3000余面。
4: 本次国庆国旗悬挂工作从8月28日正式启动，全县共计悬挂国旗3000余面，其中城区悬挂2400余面，乡镇悬挂600余面。
2: 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红运满城。鲜艳的中国红不仅扮亮城市，也把家国情怀融入街头巷尾，全市上下以昂扬崭新的城市风貌迎接国庆佳节。
5: 中秋遇国庆，双节喜相逢。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是个好地方，资造潮物悦中秋促消费活动在雁南欢乐里街区、 雁南湖公园正门外道路火热举行，60家优质商家齐聚一堂，美食好物荟萃，惠民福利叠加，以节会聚人气，以市集激活力，为广大市民打造沉浸式双节消费新场景。
2: 本次活动设置资源味道、中秋好礼、网红潮玩三大展区，两节山老酒、蒋鹅儿、安岳米卷、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一大批本土农特产品、非遗美食、文创好物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免费试吃、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市民逛市集、品美食、选伴手礼，现场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6: 现场人山人海的，生意都特别的好。我今天下午5点钟才来摆展，到现在40桌已经卖完了。
7: 今天氛围也是感觉很热闹，很喜庆吧。然后今天预计卖出去了，也是比之前的日收益要多将近一倍。
8: 政府给你这个平台搞那么大的活动，你吸引了当地的很多的市民，然后放假的时候来游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最终也是带动了我们当地的整体的旅游业。
2: 活动构建政府补贴加金融让利加商家惠民三重优惠体系，投放20万元政府消费券及10万元银行专属消费券，市民现场扫码就可以领取，到摊位直接抵扣，实实在在享受让利。
6: 抢到这个消费券的都可以来使用了，现场可以满10块就抵10块，满200块钱就可以抵100块钱哈。
2: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依托雁南湖中秋系列主题活动。

0: 流量优势，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打响滋造好物品牌，进一步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释放双节消费新潜能。
1: 月圆中秋，家国同欢。9月26号晚，安宁时光月耀蒲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安岳县分会场活动在蒲州文化广场如期举行。一台雅俗共赏的中秋晚会，一场2000架无人机的光影大秀，先后点亮蒲州夜空。活动到场群众12.65万人次，各平台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数突破220万人次，点赞量超150万次。
0: 当晚7点半，蒲州文化广场座无虚席，丝竹升起，古筝、二胡、竹笛合奏《彩云追月》，身着汉服、手提玉兔宫灯的演员缓缓登场，带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点灯赏月的诗意。晚会兼顾古韵与潮流，月满中秋，花好月圆，诉说团圆祝福。川剧歌舞戏潮融合传统功底与现代舞台，巴蜀韵味浓郁。杂技大环搭配左手指月，意境悠远。六度空间乐队唱响经典老歌，歌手刘思涵登台献唱，不断点燃现场气氛。安岳本土元素是晚会最大亮点，舞蹈时光缱绻，以舞姿勾勒磨牙造像气韵，展现中国石刻之乡千年文脉。本土节目《柠檬来了》上演人机共舞，机器人与舞者同台，尽显中国柠檬之乡的活力。
2: 今天晚上那个晚会，我感觉效果特别的好，观众都是比较热情积极的，这个中秋的氛围还是很浓厚。
0: 晚会尾声，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家国情怀在广场回荡，歌声落处，2000架无人机升空，光影大秀正式上演。夜空之上，巨型红旗舒展，我爱中国，我爱安岳依次亮起，嫦娥、玉兔、月饼等造型次第呈现，铺展独属于中秋的东方浪漫。紧接着，天幕轮番亮出安岳城市名片，圆觉洞牌坊、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再现石刻艺术魅力，安岳柠檬世界品味闪耀夜空。安岳柠檬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超70%。随后，安岳气田、运动鞋轮廓相继点亮，展示地方产业实力。光影最后定格，资阳是个好地方，我心安处是安岳。
3: 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太震撼了啊！我觉得安岳是个幸福的宜居的城市，作为安岳人，我很高兴也很幸福。
0: 一轮明月，满城欢歌。晚会与光影秀是安岳送给市民和游客的中秋礼物。在安宁时光的浪漫里，人们读懂这片土地，古老却始终年轻，踏实更敢于创新。
1: 近日，省妇联、省人社厅联合发布表彰决定，表彰一批四川省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和巾帼文明岗，激励广大妇女建功155，奋进新时代。其中，资阳共有5名个人、2个集体榜上有名，傅冬梅、刘艳英、藕罗石龙、郭秀娟、高小芳获评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安岳县岳城街道奎安社区居委会获评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获评四川省巾帼文明岗。这些巾帼榜样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展现了资阳女性昂扬向上的风采。
4: 近日，市科协联合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展科普口腔小知识，守护牙齿大健康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组织学院师生和志愿者走进安岳县文化镇龙恩村养老院和文化镇初级中学，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不同群体的口腔健康需求，开展科普宣教、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
5: 在龙恩村养老院，志愿者结合老年人群体口腔特点，针对牙周疾病、牙齿老化、假牙护理等常见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清洁、科学护牙等实用知识，现场耐心解答老人关于刷牙方式、义齿养护等疑问，并为老人逐一开展口腔检查，结合个人口腔状况给出针对性保健、诊疗建议，帮助老年人及时排查口腔隐患，养成科学护牙习惯。随后，科普团队走进文化镇初级中学，开展青少年口腔健康专题宣讲，围绕龋齿预防、正确刷牙方法、口腔卫生习惯养成等核心内容展开科普，通过趣味互动问答加深学生理解，引导大家纠正不良饮食和卫生习惯，增强爱牙护牙意识，

0: 掌握基础口腔保健技能。下一步，市科协将继续联动专业院校，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科普惠民活动，不断拓宽科普覆盖面，让科学知识服务群众生活，持续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0: 年龄
2: 6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有朋友就说呀，哎，有些碳水呢可能会分好碳水和坏碳水，那到底指的是哪些食物呢？又该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提到碳水化合物，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会升高血糖，造成发胖，但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重要、性价比最高的能量来源，我们的肌肉与身体的各个器官运转都离不开它的供给。慢用一壶时间。那么碳水化合物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想要维护身体健康，核心就是多摄入优质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取量。那什么是坏碳水哈？大家口中所说的坏碳水大部分呢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快，然后食用之后会造成血糖短时间内快速的攀升，甜食、含糖的饮料以及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哈，就是精致碳水并不是有害的食物，它只是它的这个营养构造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单一啊。如果说一餐当中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把整餐的升糖水平压低，精致碳水同样可以作为均衡膳食的组成部分。真正带来一些隐患的是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然后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会加大实现营养均衡的难度，很容易造成血糖起伏波动，膳食营养缺失。所以像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食用，甜食以及各类的甜饮料则建议尽量少吃。那什么是好的碳水呢？好的碳水呢大多是来自加工工序少、天然营养保留完整的植物类食物，拥有膳食纤维高还有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啊，也被称作复杂碳水。它们的消化吸收速度呢是更加的平稳，能够持续的稳定供给身体的能量，防止血糖出现大幅度的急升急降，对于像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哈，这些啊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些道理不说到这个好的碳水如何正确的吃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全谷物哈，建议多样化轮换食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糙米啊、黑米、玉米以及小米、燕麦、荞麦等等，然后对比精致谷物，全谷物完整保留了胚乳还有胚芽以及麸皮，拥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物质。使用建议呢，就是家中可以常备多种全谷物轮换着吃，今天煮小米饭、黑米粥，明天做荞麦面、全麦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安排燕麦粥、糙米饭，哎，也可以多种原料混合哈，熬煮八宝粥。然后第二呢，就是杂豆哈，搭配

0: 谷物一同摄入，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还有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那里面呢还具备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像部分的杂豆，钾呀、镁呀，还有叶酸含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杂豆消化速度慢于精致白面，饱腹感呢会更强。那用杂豆替换一部分的主食，有利于优化餐后的血糖，改善整体膳食的一个结构。然后食用建议呢，就是杂豆适合和谷物呢搭配蒸煮、烹煮哈。然后比如说像红豆燕麦饭啊、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需要注意的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还有蜜豆啊加糖的绿豆汤。原料虽然说也是杂豆，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脂，并不太适合多吃。一个呢就是薯类了，用来替代部分的米面主食啊，比如说像土豆、山药、紫薯这类根茎食材。那在同等重量条件下，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热量低于米饭，然后膳食纤维含量呢会更高一些，同等热量下饱腹感优于米饭，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除此之外呢，像薯类能够补充精米白面比较匮乏的一些维生素 C 啊，还有像一些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那食用建议呢，像薯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啊，一次性吃太多容易胀气，消化不良，所以科学的吃法就是拿薯类充当主食的其中一部分，不要完全把这个米面替换掉。莲藕、马蹄、南瓜这类淀粉类的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多糖等等这些物质，同样呢也是属于好碳水，烹饪优先选择清蒸、炖煮，以及我们少油快炒，不建议哈裹糖油炸做成甜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低 GL 水果，吃完整的鲜果尽量不要榨汁儿。水果本身呢它不是碳水化合物，但是水果里面的主要功能营养就是碳水啊，比如说果糖、葡萄糖、蔗糖。我们吃水果摄入的热量绝大部分呢是来自里面的碳水，就是也就是说糖分哈。那代表食物呢就是樱桃、蓝莓、桑葚等这些浆果类的水果。浆果类呢它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充足的。
1: 低眉看心若青花瓷，
0: 像这类水果的话，适量的食用啊，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过大的一些负担。然后建议呢一定要直接吃完整的水果，一旦榨成果汁，像葡萄糖、果糖会从果肉细胞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和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性质呢是相近的。所以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整个的直接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秋

0: 36度。
1: 请您嘟嘟
2: 阿拉
3: 猫猫
1: 年龄
2: 60岁、
4: 60岁、
1: 80岁，症状
3: 腰酸背痛，
2: 还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已经走远。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家喝的这个水，后来音量比较多烂，还是白开水后来比较的多烂？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哈，我也是喝的白开水和淡茶水比较的多哈，因为我发现这个白开水会更加的解渴一些。
1: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哈，饮水的这个适宜的温度呢在10到40度左右哈。然后长时间如果说你饮用温度过高的水啊，尤其呢是喝65度以上的热水，它会烫伤食管黏膜，好，增加患有食管癌的一个风险。而饮用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饮用大量的一些冰水，它会造成胃肠血管突然收缩，然后使供给胃肠的血液突然的减少，那并且呢可能会导致胃痉挛呐，或者说是腹痛腹泻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水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维持体液正常渗透压及电解质平衡，参与机体新陈代谢，调节体温以及润滑器官和关节等方面都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铁道旁的老鼠，那不同人群的饮水量要根据年龄、生理状态以及活动强度等进行科学的调整。对于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总水适宜的一个摄入量，也包括饮水和食物水哈。男性呢约3000毫升，女性约2700毫升。那么其中直接饮水量啊，男性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口渴感知减弱，然后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呢维持在1500到1700毫升，并且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以防止血液粘稠以及增加心肾负担。喝对水哈，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不在于喝多贵多复杂，而在于喝的科学，把这个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呢落实在每一天，就是最容易长期坚持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
1: 我在深处
0: 翻柜子，翻出一袋饼干啊，一看日期，昨天刚过，扔了吧觉得可惜，吃了吧又怕出事儿。很多人呢就卡在这个一天上哈，保质期最后一天还金贵，然后第二天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其实这个保质期啊，不是这么一刀切的红线哈。他说的是在此日期前，然后按条件粗寸、藏家包等拼字哈，不是过一秒就变质了。
1: 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那很多朋友呢就想问啊，说这个保质期到底保的是什么呢？食品标保质期啊，保的是风味、口感、安全和厂家承诺的品质哈，不是一道这个生死线。饼干这类水分很低的点心本身呢就不容易滋养一些细菌，细菌没水活不了，所以密封好没有受潮的饼干，然后过期一两天，然后常常只是脆度香味略差一些，吃进去呢并不至于闹肚子，但是常常还不等于一定，关键呢要看它是哪类饼干，怎么样寸类。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看品类，别只看日期。比如说含油膏的曲奇，还有黄油饼干，过期后最该担心的它的油脂氧化，放久了它会有一股哈喇味儿，吃着发苦发涩，这种闻着不对哈，就不要再吃了，跟过没过一两天关系不大。然后像一些假奶油啊，含巧克力的，还有带果酱的饼干，水分和蛋白多一点，变质风险会高，过期就不要再赌。最稳妥的是那种硬的、干的、低油的苏打饼干，还有压缩饼干，然后密封完好的话，哎，过期两天通常呢还能吃，前提是没有发霉、没有变潮、没有异味。第二呢就是判断哈，比看日期更管用，过期食品能不能吃，看状态比看日期要准。果包膨胀啊，漏气别吃，饼干发软受潮粘牙不要吃，长了绿毛白毛的有霉点的不要吃，闻着酸了臭了哈喇的别吃，然后味道发苦发怪的哈就不要再吃了。反过来，包装完好，干脆干燥脆爽，气味正常，过期个一两天那冲糖的问题不大。当然保质期呢本来就是厂家的承诺边界，过了期的厂家哎不再担保，吃不吃啊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哈。还有呢就是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4: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体感，比如说像我们敏感体质、肠胃弱的人群呢，建议哈就是还是严格看到这个包子起来说。那饼干呢？怕潮怕热，买回来原包装封好，然后夹子夹紧袋子，放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灶台边、冰箱门边这种又潮又温差大的地方。然后南方回南天呢，尤其是要容易哈，就是注意哈，这个饼干它会吸潮霉变，这种天气呢，过期前都可能会坏。总而言之呢，饼干哈过期一天不等于必须扔。像干爽的、密封的、无霉无异味的，浅尝无妨。含油膏、夹心的、发潮长霉的，过期前也不要碰。看状态啊，不要只盯着那个日期。

0: 再来说一说用白醋、柠檬水、糖米水洗脸能美白能祛斑吗？啊，有的人呢用这个白醋洗脸以后觉得哎皮肤变白了变光滑了，那是因为醋酸有软化去角质的一个效果哈，让皮肤看起来呢更加的光滑，但这种效果呢并不持久，长期使用加了醋的水洗脸很容易破坏皮肤屏障功能，皮肤会越来越敏感，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痒啊、刺痛啊、掉皮啊等等。醋啊并不能真正改变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者说炎症，因此呢对于斑点啊、痘印啊还有啊痘痘它这些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作用。还有呢像柠檬水、糖米水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再信这些偏方了。
1: 他有没有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0: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0: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0: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将至，9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前往文化街区广场站点、商场、超市等地调研节前文旅消费场景营造，并开展安全检查，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保安全、稳市场、促消费、兴文旅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过节。袁泉先后来到长虹画壁、京东方逸云体验馆、印江区盛高广场、盛高广场警务站、德迈盛超市，详细了解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营造、科技加文化融合发展、中秋国庆文化促消费活动组织筹备和安全防范、节日公共安全保障和低空政务、民生商品保供和食品安全等工作，实地督导纠治基层行政执法乱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袁泉指出，国庆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消费旺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抢抓假日消费窗口期，用好用足各类促消费政策，精心策划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抓好以文化旅游、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为重点的全域消费提振活动，进一步繁荣城市人气、商气、烟火气。要加强节日客流形势动态研判，统筹做好运力资源调度、出行信息发布、重点客流引导等工作，优化服务环境，让广大游客来得安心、游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确保一旦出现突发状况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来到德胜老年疗养康复中心，袁泉实地督导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发力，靶向纠治，以过硬整治成效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强化消防安全制度落实和督导检查，细化照顾、健康监护、风险防控等岗位职责，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切实做好老年人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龙太钦，印江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国庆佳节将至，资阳全城换上喜庆红装，全市各主干道陆续悬挂崭新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装点街巷，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满城红旗飘扬，喜迎国庆到来。
2: 在临空经济区橙子大道，施工人员搭乘升降车，有条不紊地悬挂国旗，一面面红旗平整舒展，整齐列队，沿着道路延伸，勾勒出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3: 我们主要负责挂橙子大道和那个临空大道的国旗，预计在今天晚上，今天挂完。
2: 本次国旗悬挂工作自9月上旬启动，主城区交子大道、迎宾大道、城南大道等多条重点路段国旗悬挂已经基本完成。同步营造节日氛围的还有安岳、乐至两地，其中安岳在浦州大道、安岳大道、甲岛路以及浦州文化广场周边共悬挂1800多面国旗，施工队伍错峰作业，避开车流高峰，挂后逐一检查，保障悬挂牢固安全。乐至则在城区文峰大道、望城大道等主干道以及部分乡镇，一共悬挂国旗3000余面。
4: 本次国庆国旗悬挂工作从8月28日正式启动，全县共计悬挂国旗3000余面，其中城区悬挂2400余面，乡镇悬挂600余面。
2: 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红运满城。鲜艳的中国红不仅扮亮城市，也把家国情怀融入街头巷尾，全市上下以昂扬崭新的城市风貌迎接国庆佳节。
5: 中秋遇国庆，双节喜相逢。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是个好地方，资造潮物悦中秋促消费活动在雁南欢乐里街区 雁南湖公园正门外道路火热举行，60家优质商家齐聚一堂，美食好物荟萃，惠民福利叠加，以节会聚人气，以市集激活力，为广大市民打造沉浸式双节消费新场景。
2: 本次活动设置滋养味道、中秋好礼、网红潮玩三大展区，两节山老酒、蒋鹅儿、安岳米卷、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一大批本土农特产品、非遗美食、文创好物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免费试吃、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市民逛市集、品美食、选伴手礼，现场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
6: 现场人山人海的，生意都特别的好。我今天下午5点钟才来摆展，到现在40桌已经卖完了。
7: 今天氛围也是感觉很热闹，很喜庆吧。然后今天预计卖出去了，也是比之前的日收益要多将近一倍。
8: 政府跟着这个平台搞那么大的活动，也吸引了当地的很多的市民，然后放假的时候来游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种也是带动了我们当地的整体的旅游业。
2: 活动构建政府补贴加金融让利加商家惠民三重优惠体系，投放20万元政府消费券及10万元银行专属消费券，市民现场扫码就可以领取，到摊位直接抵扣，实实在在享受让利。
6: 抢到这个消费券的都可以来使用了，现场可以满10块就抵10块，满200块钱就可以抵100块钱哈。
2: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依托雁南湖中秋系列主题活动流量优势，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打响滋造好物品牌，进一步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释放双节消费新潜能。
5: 月圆中秋，家国同欢。9月26号晚，安宁时光月耀蒲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安岳县分会场活动在蒲州文化广场如期举行。一台雅俗共赏的中秋晚会，一场2000架无人机的光影大秀，先后点亮蒲州夜空。活动到场群众12.65万人次，各平台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数突破220万人次，点赞量超150万次。
2: 当晚7点半，蒲州文化广场座无虚席，丝竹升起，古筝、二胡、竹笛合奏《彩云追月》，身着汉服、手提玉兔宫灯的演员缓缓登场，带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点灯赏月的诗意。晚会兼顾古韵与潮流，月满中秋，花好月圆，诉说团圆祝福。川剧歌舞戏潮融合传统功底与现代舞台，巴蜀韵味浓郁。杂技大环搭配左手指月，意境悠远。6度空间乐队唱响经典老歌，歌手刘思涵登台献唱，不断点燃现场气氛。安岳本土元素是晚会最大亮点，舞蹈时光缱绻，以舞姿勾勒摩崖造像气韵，展现中国石刻之乡千年文脉。本土节目《柠檬来了》上演人机共舞，机器人与舞者同台，尽显中国柠檬之乡的活力。
9: 今天晚上那个晚会，我感觉效果特别的好，观众都是比较热情积极的，这个中秋的氛围还是。

0: 晚会尾声，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家国情怀在广场回荡。歌声落处，2000架无人机升空，光影大秀正式上演。夜空之上，巨型红旗舒展，我爱中国，我爱安岳依次亮起，嫦娥、玉兔、月饼等造型次第呈现，铺展独属于中秋的东方浪漫。紧接着，天幕轮番亮出安岳城市名片，圆觉洞牌坊、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再现石刻艺术魅力，安岳柠檬世界品味闪耀夜空。安岳柠檬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超70%。随后，安岳气田、运动鞋轮廓相继点亮，展示地方产业实力。光影最后定格，资阳是个好地方，我心安处是安岳。
1: 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太震撼了啊！我觉得安岳是个幸福的宜居的城市，作为安岳人，我很高兴也很幸福。
0: 一轮明月，满城欢歌。晚会与光影秀是安岳送给市民和游客的中秋礼物。在安宁时光的浪漫里，人们读懂这片土地，古老却始终年轻，踏实更敢于创新。
2: 近日，省妇联、省人社厅联合发布表彰决定，表彰一批四川省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和巾帼文明岗，激励广大妇女建功十五五，奋进新时代。其中，资阳共有5名个人、2个集体榜上有名，傅冬梅、刘艳英、藕罗石龙、郭秀娟、高晓芳获评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安岳县岳城街道奎安社区居委会获评四川省三八红旗集体，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获评四川省巾帼文明岗。这些巾帼榜样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展现了资阳女性昂扬向上的风采。
3: 近日，市科协联合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开展科普口腔小知识，守护牙齿大健康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组织学院师生和志愿者走进安岳县文化镇龙恩村养老院和文化镇初级中学，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不同群体的口腔健康需求，开展科普宣教、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
4: 在龙恩村养老院，志愿者结合老年人群体口腔特点，针对牙周疾病、牙齿老化、假牙护理等常见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清洁、科学护牙等实用知识，现场耐心解答老人关于刷牙方式、义齿养护等疑问，并为老人逐一开展口腔检查，结合个人口腔状况给出针对性保健、诊疗建议，帮助老年人及时排查口腔隐患，养成科学护牙习惯。随后，科普团队走进文化镇初级中学，开展青少年口腔健康专题宣讲，围绕龋齿预防、正确刷牙方法、口腔卫生习惯养成等核心内容展开科普，通过趣味互动问答加深学生理解，引导大家纠正不良饮食和卫生习惯，增强爱牙护牙意识，掌握基础口腔保健技能。下一步，市科协将继续联动专业院校，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科普惠民活动，不断拓宽科普覆盖面，让科学知识服务群众生活，持续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行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六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5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

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4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它的建造， 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清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清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清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郡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5代10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16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 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3: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1: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10年6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3: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3天的时候，这个塔就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哎，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1: 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3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套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套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套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芯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1: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第 定州人长达百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南辕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劫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9: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

0: 洞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1: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0: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洪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1: 它的这个塔顶呢都会有一个象轮华盖。
0: 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华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一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式，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0: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9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1: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0: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既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1: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0: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边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1: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树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0: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2: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3: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古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4: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明显记载的，这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嘛。
3: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地，吓得太监宫女们大气都不敢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 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

0: 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他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预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慈禧就笑了，慈禧当时就讲观音到了。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莲头化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上，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0: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2: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 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3: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4: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3: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4: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3: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4: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3: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4: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3: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封建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 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5: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 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

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0:00，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龄，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万6千多人，一路血战 到茂功只剩20000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0000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0000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府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3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3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8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 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公、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松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 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尔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尔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 原定六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

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功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准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那个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声茂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个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签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脱签和甩签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弦嘛，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2: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护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峡及广东，最后到达海南的陵水。让我们祝福他一切顺利，平安到达。
3: 哎，秦总，
4: 哎呦，
3: 哎呀，哎呀，秦总呀，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4: 是啊，是啊。
3: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4: 哎呀，老石油大叔
3: 啊，
4: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拢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3: 往哪儿拖？
4: 南海。
3: 南海啊。
4: 对。
3: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4: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3: 放什么
4: 啊？放心。
3: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4: 啊，
3: 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都惦记着呢。
4: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3: 好，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呐，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4: 好，我等着您。
3: 嗯。
5: 妈妈，
6: 嗯，
5: 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6: 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6: 哎呦，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5: 妈妈，
6: 好好，

0: 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1: 一件事儿他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2: 我回来了。
0: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2: 正说我呢。
0: 正说你呢。
3: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哎，
4: 想你们娘俩了呗。
3: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1: 哦对了爸爸，你坐啊。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哎呀
2: 静静啊，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1: 没有。
2: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1: 耕鲁布。
2: 对，
1: 耕鲁布是吧？啊，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0: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2: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1: 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2: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2: 啥新闻？
1: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哦，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2: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静静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哦，
1: 我像是有点懂了。
5: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要来大风了。
6: 总指挥。哎，
2: 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哎，
0: 你又要走啊？
2: 对不起了老婆。静静，这回还得请假。
1: 爸爸注意安全。哎，
7: 陈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啊，
2: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
7: 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7: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2: 好，
7: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2: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啊，
7: 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

0: 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0: 哪里哪里。
2: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0: 拿来。
2: 给总监。
0: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七级阵风八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3: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0: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3: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0: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3: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一避？
0: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台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3: 行，听你的。

1: 托轮作业，现在开始换托作业。681主托交接给691主托。
2: 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雨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起台上空56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托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2: 等等，
3: 金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4: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3: 好，
2: 报告总监，风力8级，阵风9级，浪高4米，深海一号头尾之水相差3米。
0: 各托轮注意，降低托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倾，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5: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6: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7: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缆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4: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7: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7: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8: 哎，你好，孙总。
7: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8: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7: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4: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7: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4: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7: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9: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7: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9: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10: 不是人，是章鱼。
7: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10: 金总好。
11: 你好，
10: 又见面了。
11: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10: 金总，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哦，
11: 对对对。
10: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哎，以前见过的潜水员大多是瀑布岩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12: 很清楚。
10: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12: 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10: 好，
4: 李行，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10: 有的，秦总。哦，那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4: 有道理。
12: 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10: 辛苦了，出水吧。
12: 收到。
10: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4: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10: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4: 李欣，压力不小啊。
1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6: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继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13: 秦总啊，陈总，
10: 哎，
13: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10: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3: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11: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2: 董事长，
5: 哦，
6: 来来来
5: 啊，
6: 秦海啊，
5: 啊，
6: 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2: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2: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8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 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威宇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的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宇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只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先先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

0: 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1: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2: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她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她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3: 哇，

0: 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5: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1: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0: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1: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0: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1: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0: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幔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

0: 那扩张级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级跃迁完成它。
1: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地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3: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4: 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

0: 独家呈现。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
5: 2026
6: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7: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6: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8: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6: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8: 券抢了比较合适，
9: 这哪抢
6: 票？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0: 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6: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1: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每一种卖个200-300元。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6: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6: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1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

0: 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2: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3: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摊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摊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生长们。晚安，地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失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7: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9: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0: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9: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1: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9: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2: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9: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 存在规范性问题。
1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9: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3: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9: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12: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9: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11: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9: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1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14: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15: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14: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不 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15: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14: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陶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7: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18: 主持人好。
7: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场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8: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峻，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连关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7: 好的，雨欣。
6: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19: 好的，主持人。 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人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朝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朝正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

0: 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桥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岩汤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岩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升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

0: 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了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清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清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 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郡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100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10年6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1000年的风雨波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3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 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0: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期 界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6: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 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

0: 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忧郁。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5集，
5: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4: 怎么喝那么多？
5: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2碗阳春面。
4: 陈千里在哪里？
5: 他问魏达夫。
4: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5: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4: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5: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4: 李氏牺牲了？
5: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4: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5: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4: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5: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4: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5: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4: 我们一定会成功。
5: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4: 革命一定会成功。
5: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4: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5: 卢中德低声呵斥：
4: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5: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2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 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4: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5: 卢中德想了想，
4: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5: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4: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5: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4: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5: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4: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5: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4: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听李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5: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4: 老魏。”
5: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4: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5: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 梁世超在后面说：“
4: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5: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占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4: 怎么样？
5: 陈千里问。
4: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5: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4: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级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 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

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立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搜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以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美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莹殿

的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陷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绪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湘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景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徽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 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宇宙层面的深情。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被好恶所伤呢？庄子的方法就是常因自然而不易生。常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样子，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观照，而不执着地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

0: 人恋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它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它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6: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出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巨乳头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的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它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7: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4: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4: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1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4: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己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4: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14: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己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15: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14: 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 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16: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14: 王己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17: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18: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至预定地域后，各班组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19: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20: 西南方向发现目标，
21: 第一，构成陨射条件。
18: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21: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18: 特约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1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22: 上级命令有件，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23: 黄海某海域，海军戚继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
18: 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1: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18: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

0: 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1: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才，一定能长治久安。
0: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七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2: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0: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3: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4: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5: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4: 向右走。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6: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4: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
3: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五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7: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 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7: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8: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9: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4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0: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啊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 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再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9: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10: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9: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10: 什么手段哈？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 I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9: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10: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9: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 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10: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

0: 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1: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力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0: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的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

0: 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 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

0: 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
1: 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 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怡、刘霞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校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4: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
5: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8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
4: 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

0: 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2: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 一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 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

0: 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愿意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伴奏，
6: 烽火无限战，
5: 永远值得依赖。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6: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 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加州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17: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0: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

0: 等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1: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2: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3: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位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6: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

0: 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场。那入场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产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2: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1: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

0: 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2: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1: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4: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3: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3: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4: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2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

0: 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心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5: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6: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5: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7: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5: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8: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5: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8: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就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5: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 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

0: 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1: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2: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1: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3: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5: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6: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7: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3: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2: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5: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4: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6: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4: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7: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4: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7: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 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吉欧伊，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4: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7: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4: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将至，9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前往文化街区广场站点、商场、超市等地调研节前文旅消费场景营造，并开展安全检查，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保安全、稳市场、促消费、兴文旅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过节。袁泉先后来到长虹画壁、京东方逸云体验馆、印江区盛高广场、盛高广场警务站、德迈盛超市，详细了解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营造、科技加文化融合发展、中秋国庆文化促消费活动组织筹备和安全防范、节日公共安全保障和低空政务、民生商品保供和食品安全等工作，实地督导纠治基层行政执法乱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袁泉指出，国庆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消费旺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抢抓假日消费窗口期，用好用足各类促消费政策，精心策划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抓好以文化旅游、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为重点的全域消费提振活动，进一步繁荣城市人气、商气、烟火气。要加强节日客流形势动态研判，统筹做好运力资源调度、出行信息发布、重点客流引导等工作，优化服务环境，让广大游客来得安心、游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确保一旦出现突发状况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来到德胜老年疗养康复中心，袁泉实地督导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发力靶向纠治，以过硬整治成效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强化消防安全制度落实和督导检查，细化照顾、健康监护、风险防控等岗位职责，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切实做好老年人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市领导周月霞、刘建华、龙太钦，印江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国庆佳节将至，资阳全城换上喜庆红装，全市各主干道陆续悬挂崭新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装点街巷，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满城红旗飘扬，喜迎国庆到来。
1: 在临空经济区城资大道，施工人员搭乘升降车，有条不紊地悬挂国旗，一面面红旗平整舒展，整齐列队，沿着道路延伸，勾勒出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3: 我们主要负责挂城资大道和那个临空大道的国旗，预计来今天挂完。
1: 本次国旗悬挂工作自9月上旬启动，主城区交子大道、迎宾大道、城南大道等多条重点路段国旗悬挂已经基本完成。同步营造节日氛围的还有安岳、乐至两地，其中安岳在蒲州大道、安岳大道